景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夏天我怕他死。

后等你烧退去我，我一头栽到。

0: 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1: 将相和真的是永远不衰的主题，是我们民族讲和谐十大体，而且是大忠大勇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象征。
2: 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
3: 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
0: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志、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愿以丹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风雨如意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带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凤凰

0: 有这个礼吗？
1: 不错，有这个礼。
0: 好，带我来盘他们一盘。啊，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2: 请的是西天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度神仙，
0: 可有王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提起。
0: 七千苦恼徒弟
1: 有，
0: 领他们自逃去吧。
1: 仙姑随我来。
0: 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名姓，这有了，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得了。

来此一时要迟，有两个童儿把守，不能进日。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壮着酒醉。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千头千锅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呵呵，走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道绿光带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是了。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

有了。哎呀，岂止！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陆东燕主演的评剧《三凤求凰》。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车骑。如果他们会说话，元气追风赛车手。车骑姐姐，我们约好采访的，快回来呀！
1: 好，我是车骑，是戏曲舞台上代表车辆的旗子。
0: 车骑姐姐由布或缎制成，是两块黄色方形旗。爱你黄色的模样，爱你方形的外观，爱你自由的向往。
1: 谢谢小十一捧场。不过这不是采访节目吗？
0: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当车夫手持两面车旗时，人物可以按照特定的姿势上下车。
2: 出租车。
1: 没错，在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后回宫片段，我表示人物飞柔缓行；而在《龙凤呈祥》《孙尚香赶路》片段中，我则是急速狂飙的象征。在古代战斗场面中，我还象征着重型车辆武器呢，比如在京剧《挑滑车》里，我可是表现舞台排兵布阵的大功臣。
0: 这个我知道，士兵们平举车旗表示车队，那场面可相当波澜壮阔啊。车骑姐姐太飒了，快慢随心，古道热肠，战场冲锋，勇往直前，谁见了都得感慨，车骑真是了不起的创造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凤求凰啊？
1: 你不懂，
0: 我不懂，我不懂。啊，是他求你，
1: 死丫头。
0: 他不求你，为什么老跟着你呀？这几天咱们到庙里去烧香，他总是跟到东，又跟到西的。
1: 翠香，不准你再胡说。
0: 瞧，这位相公倒也人才出众，才貌双全。咱们要是想个法子去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那该多好啊！
1: 府上的家规非同儿戏，翠香不得放肆。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哎，小姐，小姐。您瞧，这水中的月影该有多好看呢！

0: 常人间，
1: 明月圆，心生烦，心事尽在不言间。
0: 知音倦，心相连，今宵一别待何年？
2: 书呆子，明天你还去烧香吗？
3: 翠香，扶小姐早些安睡。
2: 是。

0: 相公，
1: 哦，船家，
0: 夜深了，早点睡吧。
1: 船公，你来看，这川江月色，江水相映，时光难得，我焉能入睡呀？
0: 是啊，这月亮虽好，这月下的美人儿，她可更好啊！
1: 船公，你讲说什么？
0: 相公，自从你看到这官船上的小姐以后，总是这心事重重的。这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让我打听打听他们的去处吗？
1: 是啊，有劳船公。
0: 这船上是蔡尚书的家眷，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扬州去了。
1: 怎么？他们明日就回转扬州去了？
0: 是啊，说来也巧，这船上的管事人是我的同乡，他还求我帮他找一名读书识字的书童呢。这可把我难坏喽。
1: 船公，咱们今日就赶到扬州去。
0: 哦，那你就不进京了？
1: 我。

0: 啊，夫人，此番行亲一路之上多有辛苦。
1: 老爷挂念，此番行亲路过金山，与心腹做了两天佛事，不然呐，我们母女早就回来了。
2: 母亲回来了，母亲回来了，母亲，母亲。
0: 你这样大了，还是这般样子，成何体统？下。

0: 老爷不要生气。
1: 啊，夫人，你回来的正好，老夫今日就要动身进京殿试。
2: 爹爹为何如此匆忙？
1: 儿啊，今乃大比之年，圣上有旨，为父必须今日前往。
2: 望爹爹一路保重。
1: 好，
3: 爹啊，路上你小心点，别翻了船扣了斗。
1: 混账！
0: 老爷。

0: 母亲要给妹妹找婆家喽。
1: 女儿告退。
2: 儿啊，一路劳累，回房歇息去吧。
1: 是。
2: 你也下去。
0: 是。
2: 转来。
0: 到我这儿就啰嗦了。
2: 你要到书房用功去。
0: 是。我呀，抓蛐蛐去喽。
3: 老爷，庆儿的功课、女儿的婚事都包在我的身上。
2: 夫人代劳。
4: 禀夫人，王妈妈求见。
2: 啊，夫人，老夫公务在身，不能久陪了。
3: 老爷请便。
2: 好

0: 唤王外婆来见。
1: 是。
2: 王妈妈，我们夫人唤你呢。
0: 哎，来啦。
3: 夫人叫我呢。
1: 是是是，有请啊。哎，
3: 拜夫人。
0: 王妈免礼。王妈到此何事？
3: 哟，我说夫人呐，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前几日您让我为您府上找一位书童，我呀还真给你找着一位。
0: 今年多大了？
3: 21岁。
0: 哟，有点大了。
3: 不大不大，这孩子手脚麻利，聪明着呢。要不我给您换来，您瞧瞧。
0: 好，换过来让我瞧瞧。
3: 是。

0: 说那位小哥，夫人叫你呢。
1: 求得知音在，愿做捧茶人。
0: 哟，甭啰嗦了，快跟我见过夫人。
1: 是。
0: 见过夫人。
1: 小人参见夫人。
0: 罢了。模样倒也清秀。你读过书吗？
1: 小人略通文墨。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只我一人。
0: 你愿意做书童吗？
1: 愿为府上效劳。
0: 好，就这么说定了。张妈
2: 在，
0: 把府上的规矩说给他听听。
2: 是。在府里当差要懂得规矩。
1: 是。
2: 做下人的不能随便进入内堂。
1: 是是。
2: 内眷所到之处必须回避。
1: 是是是。
2: 没有事，不能和年轻的丫鬟们多讲闲话。
1: 小人记下。
2: 夫人。
0: 好，从今儿起与你改名蔡安，到书房侍奉大相公。
1: 是。
0: 张妈
2: 在，
0: 领王婆下去领赏血气，给蔡安更换衣服，送到书房。
3: 谢夫人。

0: 曲今何在？欲笑凄凄，故自明。
1: 哎，小姐，那个弹琴的相公要是能来到这儿，该有多好啊！
0: 他怎么知道我在此处呢？
1: 他要是真心访您呢，就不会问一问这扬州城内谁人不知蔡尚书的府邸呀。哎，小姐，您瞧，蝴蝶飞来了，在那儿，在那儿。

0: 心了，守心了。
1: 少时做不出文章，又要让我帮他。哎，翠香，我们到那边去赏花，且不要管他的闲事。
0: 是。

0: 大相公，大相公，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性相。哎，你个老家伙，你吓我一跳。
0: 大相公，这是书童蔡安，是在书房伺候大相公的。
1: 不要，
0: 是夫人吩咐的。
1: 是夫人派来看着我读书的。我不要，不要。
0: 蔡安，见过大相公。
2: 是，小人参见大相公。
1: 走开，走开。
0: 方才呀，先生给大相公留下诗题，大相公对答不上。读书的时候脾气总是这样不好，可是一玩起来什么都忘了。蔡安，你要小心伺候。
2: 是。

0: 我说来啊。
1: 大相公有何吩咐？
0: 你是谁呀？
1: 小人蔡安。
0: 蔡安，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1: 我刚刚入府。
0: 哦，是那老家伙带你来的吧？
1: 是。
0: 你会伺候人吗？
1: 会。
0: 好，你听着。

0: 这么说你认识字儿啊？
1: 是。
0: 好，大相公我考考你，你说什么叫吟诗作舞举一首？
1: 吟诗是题，先生是让您作舞言绝世一。

0: 一勺。
1: 我知道，大相公，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吗？我是故意这么念考考你的。
0: 是是是。
1: 哎，你会作诗吗？
0: 会。
1: 那你把这首诗给我。大相公，我再考考你啊，你把这首诗给我做了。
0: 大相公高才，您的还是自己来吧。
1: 蠢才蠢才蠢才蠢才，我看你跟我一样做不出来。
0: 是是是。
1: 嗨，也别管一样不一样了，你做试试看。
0: 小人不敢。
1: 哎呀，你来吧。
0: 大相公，
1: 哎呀，
0: 小人不敢。
1: 你来吧。哦，呸，
0: 大相公，

0: 您看，大相公真的用起功来了。
1: 哟，真的是用起功来了，连午饭都忘记吃了。
2: 哪里是用功，分明是答不上题目了。
3: 什么？谁说我答不上来呀？这就是我刚写的一首好诗，妹妹请看。
2: 文理不通，不值一看。
3: 母亲，你看他。
1: 兰儿，念给我听听。
2: 春照一读史，秋夜灌吟诗。耐得寒窗苦，长共折桂枝。
1: 庆儿，
3: 哎呀，
1: 你的志气可真不小啊。

0: 有什么不敢呢？你出吧。
1: 你等着。
2: 啊儿啊，天已过午，我们还是用饭去吧。
0: 母亲，做个对子容易得很，母亲先去用饭，孩儿随后就到。
1: 大相公，给您。
0: 梦，梦比生花艳。
1: 你倒是对呀。
0: 哎呀，我写出来给你看。
1: 大相公，您倒是快点写呀。
0: 我得疏通给我容貌，我才能写呀。
1: 夫人，请。
2: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管他，还是用饭去吧。
1: 是。
0: 梦比生花，梦比生花呀。蔡安，
3: 大相公，请用茶。
0: 哎呀，大相公，我不用茶，这是妹妹刚出的对子，
3: 你看

0: 来干啥？
1: 夫人请您去吃饭呢。
0: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去吧。哎，你回来，这是大相公刚做的对子，拿与你们小姐去看。
1: 知道了。你是？
2: 小人蔡安。
1: 蔡安、哎、
0: 是什么事？
1: 蔡安。
2: 啊，哎呀，蔡安，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你往哪儿看呢你啊？往哪儿看呢？那也是你能看的地方吗？
1: 那里是小姐读书午睡的地方，府里的规矩，内眷所到之处，下人一律回避。
2: 是，
1: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死你！
2: 哎，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1: 走，跟大相公我抓蛐蛐去。
2: 好。

0: 回我可看清楚了，大相公的对子是新来的书童蔡安给他写的。
1: 真真可笑，怎么那书童？
0: 小姐，我正要跟您说呢，那个书童好像是咱们在春江岸边遇见的那位相公。
1: 翠香，你看清楚了吗？
0: 我看清楚了，我还特意跑到跟前儿去看的呢。小姐，您瞧，这就是他替大相公写的对子。
1: 明孝

青山云路尚未晴，春江浪卷仙人静，仙人静。

0: 提笔欲诉平时记，随韵孝上一曲终。
1: 妹妹在房吗？

0: 的妈呀！
1: 哎呀，
2: 大相公，
1: 彩安，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大相公，您哪知道啊？我在这儿等着您来着，这不知不觉的就睡到这儿了。哎，大相公，
1: 跪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2: 您说什么来着？
1: 我今天罚你在这儿跪一天，不许你吃饭。
2: 哎呀，大相公，您就饶了我吧。
1: 不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2: 哎，大相公，大相公，您要是把我给打死了，谁还给您
1: 什么？
2: 哦，容墨呀。
1: 那也不成，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哎，
2: 我在这儿呢，
1: 你还敢跑？
2: 哎，大相公，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哎，大相公，
1: 你给我站住！
2: 哎，大相公，
1: 你站住！
2: 大相公。

0: 去问过王婆，她说她也不知道那个书童的来历。
1: 不必问了，方才我已见过。
0: 见过了，小姐，她真的来找您了？
1: 她为我来做书童，情愿挨打受骂，
0: 那才显得她的真心呢。
1: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0: 叫她找个媒人来提亲，不就结了？
1: 你说的倒也容易。
0: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只要你愿意，他也愿意，还有什么不容易的呢？
1: 你真是个傻丫头。
0: 哎，小姐，刚才听张妈说夫人要给小姐许配人家了，趁着夫人还没给您许配人家，您就和那位相公商量商量，赶快叫他托媒人前来提亲吧。
1: 府上耳目甚多，若是走漏风声，那还了得？
0: 小姐不要紧，我呀悄悄的把他带到楼上，我在楼下看着，就说小姐有病，谁也不准上楼，您看怎么样啊？
1: 这……
0: 哎呦，小姐您就别这个那个了，等到夫人真的给您许配了人家，到那时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小姐，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夫人，
2: 死丫头，慌里慌张的做些什么？
0: 小姐说，她有些头痛，我去给她煎药去，煎药去。
2: 啊，儿啊，你生病了吗？
1: 母亲，女儿有些头痛。
2: 哦，回房歇息去吧。

0: 是。李夫人为媒说过多次，这倒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亲事。今日昌公子前来拜望，偏偏女儿又身体不爽，唉，真是不巧了。
1: 禀夫人，李夫人和昌公子在前厅已等候多时了，
0: 唤李夫人这里面谈。
1: 是，有请李夫人。

0: 侄见过蔡伯母。
1: 拜见伯母。
0: 罢了，哟，昌公子果然是面貌出众，一表人才呀。啊，蔡夫人，前日你我所谈之事，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呀？
2: 哎，只是老爷不在，偏偏小女又身体不爽，故而……
0: 哎，蔡大人临行即有嘱咐，小姐婚事当由夫人做主，夫人你就不必推脱了。
2: 老爷有言在先，我家不招伯衣之婿，
0: 不妨先定婚事，得中之后再来迎娶。
2: 好，那你我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贤侄还不上前拜见岳母。
1: 岳母大人请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2: 罢了罢了，
1: 家父命我随身带来明珠一对，以作聘礼。
2: 哦，我这里有玉镯一只，以作回聘。
1: 小婿此番进京，不得功名，不见岳母。
2: 贤婿言重了，此事暂且不谈，等贤婿回来之后，由老身做主便是。
1: 多谢岳母。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06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欢姐姐指点我。

0: 呀，这谁呀？拿水往我身上泼，成心害我，我非打他不可。
1: 那相公是我，都为我心中伤悲，不会改活。
0: 你泼的这是什么呢？稀的干的都有，你瞧，泼我一身。
1: 大相公，这是我给小姐煎的药，我正一不留神呢，就给碰洒了。大相公，您别生气呀，我给您擦擦，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什么？妹妹病了，得的什么病啊？
1: 没什么大病，没什么大病。
0: 不成，我要上楼看看去。哎，干什么呢？大惊小怪的。
1: 小姐有病，她说心可烦了，谁也不准上楼。
0: 不成，我偏要上楼看看。
1: 大相公，您不知道吧，今天呢老夫人不在家，那外边呢可热闹了，您怎么不出去玩玩啊？
0: 对，我玩去我。
1: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呀？
0: 我想起一件让人生气的事儿。
1: 什么生气的事儿啊？
0: 母亲就是偏心眼儿，妹妹比我小，先给她找婆家。我都这么大了，怎么不给我找个婆家呢？
1: 大相公，你也要找婆家呀？那等老夫人回来，我就告诉老夫人，就说大相公要找婆家了。
0: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小姐，这位相公叫徐文秀，今天呢是特意拜访您来的，有什么话您就快点说，人家明日还要进京复试呢。小姐，你倒是说呀。

0: 相逢无言对，
1: 只恐无真情。
0: 哎呀呀呀，小姐呀小姐，冤枉我呀，冤枉我呀。

承蒙小姐垂爱，小生永记心上。只是明日我要进京服侍，小姐

0: 不对呀、啊，我明明听见是两个人说话呀。
1: 小姐和我说话呢。
2: 翠香
1: 夫人，小姐都说胡话了。
2: 儿啊，醒来讲话。
3: 哟，为何两手冰凉，满头冷汗呢？
2: 母亲，女儿做了一场噩梦。
3: 儿啊，不要怕，有微娘在此。哦，你吃过药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不对，泼了，泼我一身。
1: 那是二道药，二道药。
2: 哥哥，你在找什么？
0: 我没找什么，我就看看。
1: 那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里边呢乱七八糟的，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
0: 不成，我偏要去看看。
1: 哎，大相公，哎，大相公，
3: 翠香，与大相公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2: 翠香，让他去看嘛。
0: 不在这儿，就在那儿；不在这儿，就在那儿。

0: 出来吧。
1: 哎，人呢？
2: 什么人呢？
0: 我明明听见一个男人在跟妹妹说话。
2: 放肆！小奴才你竟敢！

0: 还不与你妹妹赔个不是。
1: 是。妹妹，哥哥这厢有礼了。母亲她
0: 快去。
1: 妹妹，哥哥这厢有礼了。哎，
0: 好了，下次不许再这样胡闹了，还不下去？
1: 是。
0: 翠香，你也下去，对他们说，小姐有病，不许他们上楼。
2: 是。
0: 兰儿，你可起死危难。

0: 李夫人为媒，为娘做主，已将你许配昌家，这是昌家的聘礼，明珠一对。
1: 母亲，这万万使不得，
0: 儿女的婚事当由父母做主。
1: 女儿不愿。
0: 我和李夫人商量，近日前来迎娶那个狂生，他我马上就让他走。

0: 后事，让我转告小姐，请您多多保重。
1: 母亲做主，你将我许配了长安。
0: 怪不得老夫人说明日带你到李府去回拜呢，小姐这可怎么办呢？
1: 事到如今，我只有一丝丝

0: 孩之家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小姐，事到如今可就顾不了许多了。您若不走，日后昌家真的来迎娶您，到那时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翠香，这岂不要连累于你吗？
0: 小姐，您平日待我亲如姐妹，只要您和徐相公早日团圆，我就是粉身碎骨，死也情愿呐。
1: 翠香，我的孩。

0: 这一少年因何啼哭？莫非有什么危难之处么？
1: 学生一事不慎，将随身所带包裹被贼人偷去，因此老诈见笑。
0: 想是初次离家？
1: 正是。
0: 遥想何往？
1: 进京复试。
0: 韩非也在包裹之内么？
1: 是啊。
0: 哎呀呀，想着千里迢迢，
1: 只好另作打算。
0: 请问尊姓？
1: 姓许，名应。
0: 府上还有何人？
1: 只我一人。
0: 哎呀呀，真是孤苦伶仃啊！啊，这一少年，老夫已鼓号传之，正要进京，你我何不结伴同往？
1: 只是萍水相逢，我怎好打扰？
0: 哎，说哪里话来？你我是一见如故啊！

0: 为义子，不知尊意如何？
1: 哎呀，老夫怎敢高攀？
0: 如此，义父请上，少儿一拜。
1: 哎呀，真是聪明的少年，快快起来！哈哈哈哈。

0: 参见大人。
1: 何事？
0: 州府王大人、李大人都到江边为大人送行啊。
1: 哦，知道了。来来来，见过你家公子。
0: 拜见公子。
2: 义父，莫非你是？
1: 老夫卢朝龙，官拜御史之职，此番南巡回来，正要进京复命啊。
2: 原来是雄安大人，孩儿正是有言不识泰山。
1: 儿啊，你我到船上慢慢叙谈来。
0: 有
1: 头前带路。
0: 遵命。
1: 儿啊，随我来。
2: 是。

0: 启禀老爷，
1: 何事？
0: 小人奉大人之命已打听清楚。
1: 哦，
0: 状元、榜眼已有聘妻，唯有探花郎陆英尚未婚配。
1: 探花郎身世如何？
0: 他乃是御史陆朝龙陆大人的公子。
1: 哦，想那陆朝龙乃我多年好友，从未听说过他有公子啊。
0: 哦，是他的名伶义子。
1: 哦，想他三人之中，探花郎最为年轻，最俊秀了。
0: 是。
1: 好，吩咐大轿御史府拜望。
0: 遵命，给大人搭轿啊。

0: 快起来！儿啊，你此番是一骑成名天下知啊！
1: 多谢义父栽培之恩，孩儿莫齿难忘。
0: 儿啊，今后为官，上要为朝廷效力，下为黎民分忧。
1: 孩儿永记在心。
0: 好，为父还要与你早日娶妻，哎，也好抱抱那孙儿啊。
1: 只怕孩儿无能为力呀。
0: 什么无能为力呀？
1: 孩儿年纪尚小。
0: 哎，不小了，不小了，该娶妻了啊！
2: 蔡大人过府啊！
0: 哦，有请，
2: 有请啊！
1: 孩儿告退。
0: 啊，儿啊。哪里去呀、啊？
1: 蔡上书来访，必有要事相商，孩儿在此恐有不便呐、
0: 啊。哎，蔡上书与我有通家之好，况且又是你的恩师，焉有不见之理？来来来，随我。
2: 五十不当三宝殿呐、
0: 哦！
2: 我今天是有事而来。
0: 哎呀，请请请请
2: 请请请。

0: 啊，儿啊，来来来，见过你财年伯。
1: 是，拜见财年伯。
2: 哎呀，罢了罢了。啊，年兄，这就是令郎吗？
0: 真是犬子，好好好，
2: 我今天就是为他而来。
0: 哦，为他而来？
2: 是啊，实在我本想好好看看令郎，怎奈在琼林宴上有些个不便呢。如今我特意来到你府，我倒要仔仔细细地看上一看呐。
0: 哦，儿啊，进前来。
1: 是。
2: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请你走近些。
0: 儿啊，儿啊，走近些。
1: 是。
2: 哎呀，好面熟啊，我们好像是见过
1: 啊，在拜见恩师之时见过小侄。
2: 不不不不，我是说，好像嘛。哎呀呀，我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啊，念兄，令郎真是令人爱慕，令人爱慕啊！
0: 念兄，你如此夸奖于他，莫非
2: 我想要他做我的女婿啊？
0: 哦，你想要他做你的女婿？
2: 是啊，
0: 令千金是
2: 小女兰英啊。
0: 怎么，兰英也长大成人了吗？
2: 是啊，非是老朽夸口，论文才他能得中进士，若论相貌嘛，哎呀呀，我倒想起来了，他和令郎长得十分相像啊。
1: 小侄怎敢高攀。
2: 你是新贵人，恐怕我的女儿高攀不上。

0: 党啊。
1: 哎，哪里哪里，年轻人不好当面应允，这门亲事谋老夫做主定下了。
0: 哎呀，爽快爽快，你我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啊，儿啊，还不拜见你家岳父。
2: 拜见岳父。
0: 哎呀，罢了罢了，快快起来啊，我这里有御史图章一对，就作为你我翁婿的见面礼了吧。
2: 多谢岳父。
0: 啊念兄，
1: 哎，你我也要改改称呼了吧。
0: 哦，是是是是，亲翁请了，
1: 亲家请了。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请。
1: 有请啊。

0: 年兄，小弟尚未拜夫，怎劳年兄前来？
1: 理当，理当啊！
0: 年兄独占鳌头，真是可喜可贺。
1: 哎，你我同登金榜，一样一样啊！

0: 念兄好面熟啊。
1: 念兄莫非相识？
0: 哦，不不不，一时言选。

0: 要是与小弟演讲也是一样啊。
1: 是啊。哦，不不不，小弟告辞了。
0: 聂兄，为何如此匆忙？
1: 我要回去收拾行囊，赶回扬州去。
0: 此去有何贵干？
1: 前去
0: 什么？
1: 娶亲呐、
0: 啊！哎呀呀，巧得很呐、啊！小弟也要到扬州前去娶亲。不知念兄，你娶的是哪一家闺秀啊？
1: 蔡府小姐。
0: 哪家蔡府？
1: 蔡天彪，蔡尚书之女。
0: 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小弟娶的也是蔡尚书之女
1: 啊。念兄，你可知晓蔡府有几位小姐？
0: 只有一位
1: 小姐，闺名
0: 蔡兰英。
1: 哎呀呀，这就不对了啊。
0: 怎见得不对呢？
1: 小弟娶的也是蔡兰英啊。
0: 哎，念兄，你弄错了。
1: 婚姻大事焉能儿戏？
0: 请问念兄何人为媒？
1: 这小弟此番前来，正是要请伯父大人为媒的呀。
0: 既无媒定，念兄你就不必费心了啊。
1: 我有
0: 什么？
1: 哎呀，念兄啊。

0: 年兄，年兄，看在你我同等金榜的份上，就将小姐让与小弟吧。
1: 哎呀呀，年兄，你这个养儿就不怕别人取笑吗？
0: 我为小姐生死置之度外，岂怕人笑啊？
1: 真是这样，
0: 此情为天可表。
1: 啊，是
2: 方远公过府啊，
1: 恕我有请。
2: 有请了。

0: 啊，状元公方才到府上拜望，说年兄已到陆府，匆忙赶来，正巧在此相遇呀。
1: 不知年兄有何贵干？
0: 小弟是与二位

0: 此进京，可曾见过蔡尚书？
1: 他是主考，考试期间回避亲友，不好拜望。
0: 那如今呢？
1: 方才去拜，未曾见到。
0: 哦，这就不多。

0: 二位仁兄，小弟告辞了。
1: 啊，免兄稍待。
0: 小弟有事，告辞了。

0: 小弟也有事要办，告辞，告辞了。
1: 恕不远送。他人匆匆离去，一定都是到扬州前去娶亲。让他们去吧，我不回去又能怎样？哎呀，不妥，昌家的婚约如不退掉，这便如何是好？此事只有对义父言明，求他

0: 知道了，
1: 一切都准备好了。
2: 夫人，老爷就要回来了，蔡福去找小姐，到现在还没有音信呢，这可怎么办呢？
0: 多嘴，
2: 真是急死人了。
1: 记住夫人的话，不准多嘴。
3: 母亲，母亲，母亲，爹爹回来了。
0: 老爷回来了。

0: 爷一路辛苦。
1: 啊，夫人，兰儿呢？
0: 兰儿，哦，她病了。
1: 病了？什么病啊？
0: 寒热病，寒热病。
1: 病多久了？
0: 这……
2: 爹啊，妹妹病了很久了，我要上楼去看，母亲都不让。
1: 带我去看。
0: 哎，老爷，老爷，您先歇一歇，一会儿我陪您上楼，有话跟您说。
1: 我还有话要对你讲呢。
0: 什么话呀？
1: 此次进京，我做了一件我平生最得意的事啊。
0: 哟，什么事儿呢？
1: 夫人呐。

0: 啊？你说什么？
1: 老爷，我都接了人家的聘了。
0: 哎呀，该死该死，我不在家，你怎么私自做起主来了？
1: 哎，老爷，临行之时，你不是把女儿的婚事交给我代劳吗？
0: 你那不算。
1: 老爷，身为朝廷命官，说话哪能这样儿戏呀？我来问你，这儿女的婚事
0: 理当父母做主。
1: 招啊！你是父亲，我是母亲，难道说我就做不了这一半的主吗？
0: 就算你是一半，你也应当先问问我这一半呢。
1: 你也没问我这一半不是吗？
0: 哎呀，都怪你，怪你，怪你，
1: 怪你！
0: 好了，
2: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把他们都叫到这儿来，
1: 做
2: 什么？抓阄。谁抓到了，就把妹妹许配给他。
1: 混账！
3: 启禀老爷夫人，状元、榜眼、探花三位老爷带着吹鼓手全副衣裳，每人押着一顶花轿，说是来迎娶小姐的。
1: 好、
3: 啊，
0: 怎么又多出一位状元来了？
1: 除了榜眼老爷一概不见。
0: 不，除了探花老爷一概不见，
3: 他们已经闯进来了。
0: 啊！来了，贤婿请进，小婿参见岳母。
1: 贤婿来了。
4: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5: 大相公，您今日还唱写诗做对子吗？
4: 常写常写。
0: 该死！
6: 五方士，
7: 你是小
6: 小什么？
7: 小人该死，小人冒犯。
6: 既然至小，你就不可冒失。
0: 还不滚了下去！
7: 是。张妈，真的是小姐回来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啊，岳母，虽说岳父大人在京另有主张，可是。岳母大人许婚在先，凡事总该有个先后啊。
1: 贤婿放心，贤婿放心。
6: 啊，岳父，今日之事一定要为小婿做主，不然小婿绝不罢。

0: 贤婿放心，贤婿放心。
1: 陆大人过府啊，
0: 有请。
2: 去念兄莫怪呀，
0: 不迟不迟，来的正好，来的正好啊。
2: 怎么还未行新婚大礼么？
0: 一言难尽了啊。
2: 莫非有变呐？
0: 念兄，你来看呐，我家忽然来了三位女婿。
2: 哦，哎呀，念兄啊，你有几个女儿啊？
0: 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2: 你只有一个女儿，怎么招来三位女婿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2: 哎呀，这就不好办了啊。
3: 啊，义父，儿之事义父做主，岳父大人当面行聘，小姐理当归我。
2: 哦，是啊。
4: 啊，陆大人，小侄乃是李夫人妹妹，岳母大人当面许亲，小姐理当归我。
2: 哦，对呀，
5: 陆大人，学生乃小姐亲口许亲。哦，我有金钗为凭。
2: 哦，
4: 我也有岳母大人亲赐玉镯为凭。
2: 哦，
3: 孩儿也有岳父大人亲赐的御史图章为凭。
2: 哦，哎呀，年兄年嫂，你们看看啊，这些个品物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
0: 这图章乃我亲手所赠，哪里会假呀？
6: 这玉镯是我给的，当然是真的。
2: 这副金钗呢？
7: 咦，倒像是女儿头上之物啊。
2: 哼，哎呀，这就不好办了啊。
0: 啊，年兄，你乃巡按御史，此事么？就由你来断吧。
2: 怎么，要我来断？
0: 是啊，由你来断。
2: 年兄啊。

0: 且慢，大人，我请问一句，这儿女的婚事当由父母做主，是不是也应该分个先后啊？
1: 哦，是啊，是啊。
0: 哎，这就对喽。

0: 主持公道。岳父大人，
1: 慢来慢来，你先慢一点，叫我岳父大人好不好？陆大

0: 你是走不得的呀，此事么是非你不可。
1: 怎么非我不可？
0: 非你不可。
1: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吧。
0: 权杖大人
2: 啊，义父父命为主，小姐理当归我。
1: 不是啊，
3: 不对，母命在先，小姐理当归我。
4: 我与小姐有百年之约，小姐理当归我。
2: 理当归我。
3: 理当归我。
4: 理当归我。
5: 哎，理当归我。
1: 哎呀，这，
0: 你这老妇，我不在家，你做的好事啊！
6: 你要是早问了我，哪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0: 哎呀，都怪你，都怪你，怪你！
7: 哎呀，别吵了！你们当初要多生几个妹妹，不就好了吗？
0: 混账！
1: 哎呀，一个是父命，一个么是母命，还你。

0: 各说各的道理。列位请坐，待老夫思忖思忖。啊，列位，老夫有一言出口，不知可容纳否？
1: 大人公断。
0: 列位呀。

0: 学生遵命就是，如若选不上，我情愿退让。
1: 好，不愧是状元公，真是志大量大。阿儿啊，
2: 你呢？
3: 全凭义父做主，如若选不上，我绝不再争。
1: 嗯，好好好。榜眼公，你呢？
4: 小侄深谙聪明。
1: 你是怕选不上吧？
4: 那倒未必。
1: 既然如此，何不让小姐选上一选呢？
4: 啊，这太不公道了。
1: 有道是，君子不强人所难。既然小姐不愿嫁你，这洞房花烛还有什么乐趣呀？
4: 这
1: 是在公道不过的了啊！
4: 小侄聪明就是。
1: 不愧是榜眼公。二位呢？
5: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来，请小姐出堂。
6: 慢着，我不答应。
1: 啊，年嫂，他三位都是本科的新贵，哪一位也不会跌入令案身呐、
6: 兰儿有病，不能下楼。
5: 今日之事，就是抬，也要将他抬了下来。
7: 爹啊，我上楼把妹妹背下来。
6: 青儿。众位稍待，我去安排一下。去下，夫人。记住了，一定要选他。
8: 我才不嫁呢！
6: 你个死丫头，你配吗？让你替小姐独挡一阵，你要是不听话呀，我打死你！快去。
8: 听话，我听话。
6: 诸位，兰儿就要出来了，她的病啊好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让兰儿自己挑选，选定之后啊不可反悔。
1: 嗯，好好好。你们三位呢？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既然有言在先，岂有反悔之意？
4: 小侄也非反复之人。
6: 老爷，你
5: 只要你不反悔，也就是了。
6: 好，把平门打开，请小姐出堂，
8: 请小姐出堂。

0: 谁都不能靠前。
1: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0: 你也不行。
2: 念兄啊，往日回朝大典都是你来主持，今日嘛，就让念嫂主持了吧。
1: 好好好。
0: 诸位，狼儿已经出来了，选中了哪位相公，手举。

0: 先来选呢，我先来，
1: 我先来，
2: 我先来，
3: 父命为重，
1: 母命在先，
3: 父命为重，
1: 母命在先。
0: 哎呀，莫争莫争，既然是小姐挑选，谁先谁后都是一样的呀。
1: 好，就让你这一回。
0: 啊，儿啊，你往前站呐。
1: 是。

0: 全白搭，你选不上了，这回你该走了。
1: 啊，贤婿，
2: 老爷老爷，你要反悔不成？
3: 这
4: 二老不必争吵，既然小姐不愿，学生理当退让。徒长在此当面奉还，告辞。
1: 哎呀，贤婿，
5: 年兄啊，
6: 既然小姐不愿，就不要勉强了吧。
1: 哎呀，这
5: 啊，年嫂该哪一位了？
2: 哎呀，自然是昌公子喽。
5: 昌公子，你往前站呐。

0: 两句了。
1: 死丫头。

0: 倒吧，三句问完了，妹妹不选他。你也该回家。
1: 保险公，你也是一位君子啊。
2: 小事告辞了。
3: 公子留步，奉小姐之命。

0: 就剩一围了，我看就不用选了吧。
1: 不行，也许小女一个都不选呢。
2: 对，也让小女选上一选。
0: 好，状元宫里往前站呐、
1: 啊！你愿选她吗？
3: 不用了，选中了，你没看妹妹那里举花了？
0: 恭喜状元宫，贺喜状元宫，
2: 恭喜同喜！
1: 哎呀，不对了，不对了，错了，错了！呸，你个死丫！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力求实现忠实于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实现了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化。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当锣鼓响起，便是经典与当下的重逢，是传承与热爱的相逢。让我们预览一下本期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1: 好，

0: 更多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二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大靠呢，这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

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还有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的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他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5: 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巧玲，你跟爸说一声，莹莹这次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现在正在休养恢复，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下去，等待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我们必须把孩子的病彻底治好。我跟马栓现在也挺好的，都在外面打工，我们要多挣一些钱，为莹莹的二次手术做准备。二姐一直放心不下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晌午托人让你给我送钱去，你怎么没送啊？
2: 我把钱给你送过去，然后让你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喝老酒，然后再去赌钱。
1: 我就吃点喝点赌点小钱怎的了？哪家男人不是这样啊？那凭啥就我不行啊？哦，就因为我娶了你这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老婆？我跟你说话呢，刘巧玲，我是你男人，你不能不理我，你必须都得听我的，你。

0: 你知道吗？那也要看你配不配让我瞧得上。
1: 我不配，哎，我高三星在外边，人家都管我叫一句老板，我包着工地养着一群小工，是我给他们饭吃，除了你谁敢瞧不上我呀？
2: 瞧不起我！爸，爸，来来来，爸，你看，爸呀，高明龙，高明龙，高明龙，呀呀呀呀，亲家，亲家，哎呀，亲家，高明龙。 让我看看你这个大的儿子是咋见管教你家的混蛋儿子的？那咋的了？这是，来来来，
3: 进屋喝口水吧。
2: 你少给我管清理他！高明楼，你听着啊，我家俏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我刘立本也是真金白银啊，我是受人嫁妆的。我大女子是一传道都知道的知书达理的好女子、好婆姨，你那个混蛋的儿子。 啊！竟敢动手打我家俏玲，戚风伯儿子是不是？戚风我家没人替俏玲出头了是不是？你给我听着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的混蛋儿子再敢动我家俏玲一手指头，我就拿劈柴的斧子，我一斧子把他当车劈了，你信不信？哎！
0: 呀呀呀！亲家，亲家，亲家，你真是干涉不得的！你放心，我收拾这个兔崽子，快点，跟人俏玲赔不上。
4: 俏玲，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我那天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你看我爸也打过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了。
0: 这种话，你自己说了多少遍，都不记得了吧？
4: 以前我替你瞒着，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告到线上去。
0: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小玲，我又挣了一笔钱，我都给你当私房钱，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4: 我不需要你的钱，我自己能干活，能赚钱，我能养活我自己。
0: 那你就跟我回去吧。你不跟我回去，我爸要打死我。
4: 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

0: 还不睡啊？想啥呢？
1: 没想啥。我今天发薪水了，放在那个铁盒子里了。
0: 我看见了。你留点钱在自己身上。
1: 小珍，我想换个工作。
0: 为啥？
1: 现在的工作舒服是舒服，可是挣不了多少钱，也就勉强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费。我算了一下，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照这样挣下去怕是不够，所以我打算去建筑工地干活。我听说这工地的搬运工按件计酬，你只要肯卖力气，肯定比我现在挣得多。
0: 那得多累啊。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洪大哥待咱们也不薄，你总不能落下活不干了呀。
1: 可是莹莹要做手术需要钱呢。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你要去夜市摆摊？
3: 是，阿婆，我得跟您请辞了，我会等您找到新的保姆，好好跟她交代一下注意的事项，我再走。
2: 你要走？走到哪里去啊？
3: 租个屋，不需要太大，离夜市不要太远就行，出摊方便。
2: 租个小

0: 哦，也不知道底细，租的不好，还要受人欺负。过来，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呀，哪也别去，就在我这住，还在我这做。我呢，再去请个小保姆，让他做你的员工，你就是他的领导。多半的活呢，你就叫他做。要紧的事儿，我不放心的，我就自然会叫你做。你呀，照样在我这儿领工资。你呢，要摆摊就去摆摊，早上也可以多睡会儿。
1: 那怎的能行？
0: 那怎的不行啊？
1: 我怎能让你再去请一个小保姆？晚上我又不能照顾你，白天还要睡觉，还领你一份工资，这叫啥话嘛？这肯定不行。
0: 我说行就行，人几个我都请得起，我们的缘分不能断了，除非你嫌我了。
1: 阿婆，哪有这样的话？
0: 没有就好。明天啊，你就陪我去趟家政服务中心，我去找个小保姆。手脚要灵活的，人要老实的。哎，小珍啊，你去摆摊，说不定以后摆好了还能开个西北面馆呢。啊？
1: 我都没敢想那么远。
0: 为什么不敢想啊？要想的，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2: 我是第一次吃西北凉皮啊，凉皮好吃吗？
3: 好吃的，您尝尝看。嗯，
2: 好。哎，你是西北人吗？
3: 正宗西北人，绝对地道的西北口味。
2: 好，我尝尝。
3: 您慢吃啊。
2: 好好好。
4: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好，祝他中秋快乐。
5: 都到家门口了，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4: 算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5: 今天是中秋节，是团圆。
1: 嘉玲也来看你了。
4: 黄叔叔，过节好。
6: 你是谁啊？
4: 我是高嘉玲啊。
6: 你是雅萍的同学吗？还是同事啊？
1: 你看你，他是高嘉玲。
6: 你请坐。
1: 坐坐坐，快。
6: 哎呀，雅萍说她要回来了，我要去接她一下。
4: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5: 他最近老这样奇奇怪怪的，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4: 他刚才说他去找你啊。你不就在这儿吗？
5: 是啊，他。
7: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是警卫班吗？你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8: 怎么，我的房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呀？赶紧的，赶紧派人过来。

0: 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
0: 今天的月亮真圆。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

0: 阿婆，
1: 哎，
0: 吃饭嘞。
1: 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啊、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那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啊你穿正合适。
0: 啊，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
1: 你看，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那我给你比比。嗯，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着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
0: 我不会化妆。
1: 我会啊，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
0: 嗯，
1: 哎呀，去吧。
2: 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不认识了。
1: 马栓，看傻了吧？你家巧珍可是个大美人哦。

0: 给你个好玩的东西。明明，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明明，叫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小郑啊，今天晚上我也得回供奉处，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在这住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嗯，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在这，我老爹都回来看我。
0: 嗯，爸爸。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把爸爸抱紧，快。行了，快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1: 也不知怎么了，今晚特别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像城里人那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结婚这几年，你每一年都给我过生日，我却没咋给你过。
0: 你每年都记得跟我做面呢，我每年的生日都过得很好。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考研，都是考研的书。
1: 秋丽，我想考在职研究生。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考研究生了？
1: 哎，也不算是突然吧。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怎么说呢？在我们成教中心，最低的学历就是大学本科，将来要评职称、分房子，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想这么混混沌沌的混一辈子，我想提高我的竞争能力。
0: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放轻松一点，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1: 这次我一定凭真本事考上研究生。
0: 你看书吧，陪你。
2: 小珍啊，一会儿多包点肉的啊，马上爱吃肉。
3: 知道了，还有荠菜肉的，单给您包大馄饨。
2: 马栓什么时候来啊？
3: 快了，很快就来了。
2: 啊，待会儿他来了，你让他给葡萄藤压点肥啊，别太瘦了。今年啊，雨水少，葡萄肯定甜。喂，是啊，我们家顺信妇。是是，有的。我们家阿姨姓刘，叫刘巧珍。
3: 找我的？
2: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哦，好的好的，我让他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巧珍，马上出车祸了。

0: 莹莹，过阿姨这来。
1: 乔晨，我想，马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活着的人那么痛苦，他更不希望看到你为他难过。
0: 嘉玲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行，你说。
0: 帮我买张火车票，我得把马栓送回家去。
1: 好，我马上就去帮你办。
0: 谢谢你。

0: 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
0: 对呀，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巧芝儿，巧芝儿，巧芝儿，巧芝儿。

栓。到家了，你好好睡，别惦记我们娘儿俩。我会把莹莹的病治好，让你放心。马栓，地里头黑，我给你放了个灯泡，你照着亮啊，马栓。马栓，地里头冷，我给你放了床被子，你记得盖上。马栓，地里头孤单，我给你放了个小收音机，你闲了时听听。

0: 马帅，你说要让我享福，我想到了，和你在一起就是我的福。你好好睡吧，把你安顿好，我还要带莹莹回上海去。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我还要让她好好念书，将来当一个有学问的人。马山，等莹莹的病治好了，我就带她回来看你。
1: 二姐，你明天真的要走吗？这么急吗？
0: 妹子，姐不瞒你，姐是着急回去挣钱，莹莹的二次手术得花不少钱。
1: 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咱们姐妹的命怎么都这么苦啊？
0: 我不苦，我有过好日子，以后我还得为我自己挣出一份好日子来。

0: 你和三星的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这种事，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你得自己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乔灵儿，你有文化，应该比你二姐更有本事能自救。乔灵儿，往后日子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来上海找姐，有二姐在，不怕。
1: 二姐，你回来之前，我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路都已经走死了。而且你说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0: 巧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0: 巧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

0: 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营业做着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0: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
2: 我的话你听不听？我听。
1: 夏琳，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2: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3: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2: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带她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1: 好。
3: 秀，秀，秀！
1: 金涛，怎么老刚睡着了？
3: 怎
1: 么了？怎么开心？
3: 你看。

0: 侬今朝刚走啊？
1: 哎呀，陈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啊？我看你又弄了那么多的菜嘛。
0: 是有好事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个女婿啊，过生日就上。
1: 哦，
2: 要庆祝庆祝！哎呦，
1: 要庆祝要庆祝！来噻啊，那女婿来噻，真来噻啊！哎呦，哎呦，恭喜啊，高老师！
3: 谢谢阿姨。哎妈，我帮你。啊，
0: 小妹啊，哪轮得到你呀？赶紧歇着去啊！哦，小妹都有了困难。去替你爸爸一会儿啊，快去！
3: 哦，好，哎，好，
1: 阿姨真了不起。
4: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
5: 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
6: 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
5: 什么？
6: 姑娘，现在几点了？
7: 9:30，
8: 这我要迟到了！
7: 糟糕！这我的军帽呢？
8: 军帽？
7: 我的军帽
6: 哪儿去了呀？
7: 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阿亮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
0: 哎呦，高级来了哪位敬啊？哎，我原来啊可是
2: 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问你，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
0: 哎呀，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梦。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从武钢供应了。
4: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你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可叫这个楼梯啊都塌下来了，
5: 每天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哪能办？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这老旧的车票。
4: 阿良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
3: 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
6: 我突然有个想法，
4: 我想把你的事迹

0: 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
1: 你觉得怎么样？
2: 别开玩笑了，你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文哥，你不要光写我一个，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他们混得比我好呢。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连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2: 嘉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识，提前做好准备。
3: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
2: 互联网，
3: 那什么？
2: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使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3: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2: 这个啊，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3: 哦，行，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2: 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
3: 好。
4: 亚平，你回来了。
0: 爸，你认得我？
4: 我这身怎么样？
0: 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
4: 快点，别迟到了。
0: 啊，我们去哪儿啊？
4: 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0: 我们去看演出，去看妈妈的演出。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我
2: 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这太有挑战性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
3: 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啊，你会很不好做的，对吧？
1: 他始终给乔真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请看《人生之路》第30集。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今天报的这些选题啊，全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啊。现在我们的报社面对的市场冲击非常之大，我们的广告直接在下降，一些名人的资源呢都被一些大的杂志给拿走了。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热度，我们的销售就要下降，销售下降，我们的广告就没有。
1: 方明啊，你还没有报你的选题啊？
2: 啊，我刚刚了解到啊，福州路的夜市要关闭，重新休整，这样一来呢，会牵扯到大量的小商贩以及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想去了解报道一下。
1: 这个夜市啊，关系到很多家庭啊，这个选题好，马上完成，就报这个选题。
2: 好好好。
3: 方明，哎，夏琳，你刚才说的夜市关闭，什么时候的事啊？
2: 上周就关闭了。哎，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采访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坐下。巧娟啊，想什么呢？
1: 阿婆，我不能摆摊了，我在想我还能干些什么。
0: 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
1: 是，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
2: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
1: 自己开店？
2: 那你摆摊也是卖面啊，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
0: 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
2: 自古呢，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嘛。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
1: 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
2: 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
1: 阿婆，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
2: 为什么呀？
1: 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
2: 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好吧，随你。哎，乔真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
2: 嗯，
1: 哦，我懂嘞，就是跟银行借钱。
2: 嗯，你蛮懂的嘛，我还以为你不敢呢。
1: 怎地不敢？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
2: 嗯，你呀，真是随你爸，有胆识。

0: 嘉玲哥，你咋来了？我听说福州路的夜市关闭了。是啊，关了。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呢吗？<笑>
0: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1: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这样啊。
0: 那明天哦不，后天，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不用了，
1: 嘉玲哥，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
0: 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1: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 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星呀。
0: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两个啊做了碗面，你们两位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
1: 简直是不敢相信，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
0: 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
1: 没有，我刚才都看了，哪儿都好，你真行。
0: 夏林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
1: 我不想让马栓再添上海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嗯，
2: 算是恭喜啊，恭喜。哎，
3: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乔真，
0: 你是女中豪杰啊。
3: 真是啊，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啊。
0: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哎呦，
3: 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价格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0: 放心吧，随时来，管够。我跟你们说，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呀，照样能做的原汁原味，以后让你们在上海。
4: 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5: 好，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干杯！啊，
4: 干杯！
5: 孟姐，干杯！
6: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 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B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练。
7: 怎么来了？
3: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走。
7: 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1: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0: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1: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0: 你一定行。
2: 海平，你的包裹。
1: 包裹？
2: 嗯。
1: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萍，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他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他上坟了，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她了。海平，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好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而且你妈妈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1: 芊芊，谢谢。
2: 没事儿，我走了。

0: 你好，妈妈。
1: 找到新的菜式了吗？
2: 找到了，就是比之前摊位费贵一倍，但没办法，我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1: 蟹都会好起来的，
2: 嘉林哥，你看那儿。

0: 夏天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1: 这哪儿啊？都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1: 是吗？
0: 哎呦，
1: 哎呀，感慨万千呐、
0: 啊。哎呦，这真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这过去的一切没了。
2: 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0: 嘉玲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2: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啊，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3: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2: 这边的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3: 谢谢啊。哎。

0: 嫂子啊，啊，马上。
1: 哎呦，出画面了，出来了，
2: 这哎呦了不起，哎、
0: 这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我给你演示一遍啊，哎，
3: 快点，
0: 你看啊，开始程序，哎呦，附件，写字板。哟，
1: 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呀都引进了这个玩意儿，但咱们社呀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冯明啊，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
0: 是的呀。哦呦，
3: 不便宜啊，冯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的头一人哦。哎，
0: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好。
0: 上海大众晚报。哎。
3: 哎，这么快
1: 就出来了、
0: 啊？这将来可是趋势啊！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4: 哎，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嗯，
0: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打开看看。
4: 这是什么？
0: 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要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学费就不用了啊，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呀、啊、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这样以后呢，我的午饭呀、啊、全归你负责啊，我不出去采访的时候呢，你帮我把茶泡好。哎，切记，我不喝花茶啊、哦。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4: 行，没问题。
5: 师傅，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6: 这个一块2.5毛一斤。
5: 快两毛五啊？啊，
6: 要吗？
7: 哥哥好不啦？晓得你老妈越那个啊，叫我吃啥菜啦？
8: 师傅，买菜。
6: 嘉林哥，你怎么来了？
8: 哎，你现在就在这儿干呢？啊，
6: 在这儿干。
8: 那你住哪？
6: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
8: 住得惯吗？
6: 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了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哎，我就出去找房子住。
8: 你听我说，连家伙带人，所有搬我那儿去。
6: 那怎么行？不合适。
8: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啊？
6: 谢谢了，嘉林哥。
9: 谢什么谢？

0: 我觉得他们，
1: 小秋，小夏，来，黄老师，孟老师，
2: 孟老师，
0: 谢谢，
3: 别客气。
1: 黄老师，
0: 哎，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1: 没关系的。 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3: 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加油！
3: 加油！加油！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的面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了啊。
2: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哎呀，嘉玲哥，不好意思啊，今天人太多了，你先在这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2: 你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3: 少谦啊，
4: 哎，
3: 你过来。我跟你打了一件毛衣，撑快了啊，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1: 好看。
3: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4: 谢谢妈。
3: 不谢不谢。
1: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理路都是有名的。他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3: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1: 好看，哦，
4: 谢谢妈。
1: 妈，我也要一件。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5: 好，那翘臣今天先走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哦。

0: 顺心，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
5: 哎，好。
3: 这是小勇，

0: 没事，姐，我自己来。
1: 没事，我来。哎，谢谢乔仁杰。
0: 你以前是开店的？
1: 嗯，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这家林哥受你这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你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要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啊？嗯，没事，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那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对，就这么说定了。
2: 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1: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我先去看看。
2: 乔振，谢谢啊。
1: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2: 不是，你帮他也算是帮我了。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勇的。

准备，开始。好的，腿，好的，腿往上。

0: 小秋，
1: 亚萍姐，
0: 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
1: 亚萍姐，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
0: 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1: 我虽然从小练武，但老师说我没有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练。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陈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
0: 小秋，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哎，姐，你看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1: 不是，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
0: 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
1: 要不咱换换口味儿？
0: 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我去学学。好呀。哎，嘉玲哥来了。
2: 谢谢。来，乔真，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呀，
0: 那真是太好了。
2: 我有话直说啊。吴医生也说过，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是最佳时期。

0: 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1: 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挖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他现在呀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一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啊。
2: 爸妈，你们近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儿过去，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嘿嘿嘿嘿嘿，哎呀，这娃儿皮死了，跟三星小时候一模一样嘞。到了上海这么些年了，虽然吃了些苦，但现在我们终于过上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玲，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玲心中，她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
4: 大家坐吧。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7: 小珍，你也别送了，回去吧。
2: 那亚萍，嘉玲哥，再见。
7: 再见。

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乔真，乔真，我是这个。乔真，乔真，乔真，乔真。

0: 其实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啊，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对吧？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那啥庇护了啊，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啊，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来这位啊，再来啊。
1: 好
0: 好，哎，弄好呀。
2: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
0: 哎，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2: 谢谢啊。陈师傅。
3: 哎，
2: 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4: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2: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3: 那卖啥呀？
2: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瞎折腾强。
5: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他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了。我觉得咱们那面呀，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笨笨的上来一大碗，咱们可以分成大份、中份、小份。要是有小姑娘家来吃的话，两个小姑娘能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6: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3: 备料。

0: 有想过离开上海？
1: 你真打算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的。
2: 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我不想化疗，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
3: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
4: 决定就是决定，任何人不可更改。
5: 请看《人生之路》第31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
12: 安宁丸。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吹箫，到京山。

相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

0: 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京剧电影工程状元梅。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屏，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屏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尽收，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海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北宋皇帝赵光义携柴郡主边关涉猎，众辽军埋伏，郡主被掳，杨延昭赶到救回郡主，二人萌生爱情。赵光义误认为救驾小将是后来赶到的傅丁奎，便与郡主相许。郡主闻讯万分焦虑，幸有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有情人终成眷属。

众德一心，孟家喜在人心。适才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军旨前来兴慰射猎，趁他带兵不多，不免暗地埋伏，一面将宋王团团围住，一面向他国军旨猎枪过来，送回我帮，岂不是大

为随道同台偷看梅群差。

0: 杨龙将军，我丁魁你来得好，快去打救军人，你好好保护万岁，俺请言
1: 走你的梦。
0: 万岁受我尽了。
2: 哎呀呀呀，这一小家，你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
0: 我爹爹定山王福龙，小相扶我丁魁。
2: 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你虽然救了孤王，只是军职下落不明，只恐凶多吉少。
0: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单锤匹马，打救军那支欢朝。
2: 好，你若救回军职，孤王亲口随婚，赐你回朝招亲。
0: 多谢万岁。

0: 君之恕微臣迟来之惹罪，
1: 犯病随退，这刑具怎看？
0: 君之不必着慌，待微臣扭断这铁链。

0: 郡君，
1: 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郡主请讲。
1: 是。

此兵尚未扫尽，这厢宋军已到，请军去先回宋营，待臣杀退责兵。

0: 受我尽了。
1: 你是何人？
0: 小相傅丁魁，奉了万岁之意，打救君之还朝。
1: 这
0: 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君之趁得轻。

0: 仙爷，今夜万岁同台设立，郡主保驾前往，不想胡儿发动人马，万岁被困，郡主被擒呐！
1: 你速到天魔府调那杨家将。

0: 将军，您来得好。
1: 杨延召见驾，贤爷千岁。
2: 哎呀，鲁将军呐、啊，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快去快去！如今万岁被困，军职败去，你还笑什么啊？
1: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走来。
2: 你快些将来，
1: 容我走。
0: 臣奉父命回府问候母安，行至同台，正与胡儿八路里与万岁交战，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则兵，救了万岁，又接下囚车，救回军职。如今万岁与军职已安然还朝了。
2: 哎呀呀，鲁将军见此起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0: 微臣并非为秦公受伤而来，
2: 为着何来？
0: 在两军阵前，军之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解，要在千岁台前领了教。
2: 军之他讲是什么啊？
0: 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2: 一状元，
0: 正是。
2: 内侍
3: 有
2: 选三科状元，速到南寝宫。
3: 遵旨。状元公随咱家来呀、啊。

0: 臣吕蒙真见驾，行也千岁。
1: 新贵人平身，
0: 千岁。
1: 鲁将军，
2: 臣
1: 见过新科状元。
2: 是
1: 啊，状元公，
0: 杨鲁将军，
1: 儿亲坐下，
3: 谢坐。
0: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1: 只因鲁将军同台酒驾，君之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
0: 微臣先教。
1: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失臣酒，须得一状元。这先王做周全，叫本与我周全什么吗？
0: 哎呀呀，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做周全呐。
1: 若要失臣酒，须得一状元，
0: 一状元。
1: 有礼在内呀。
0: 请问千岁，君之可曾招赘？
1: 并不曾招赘呀。
0: 既不曾招赘，想必是。

0: 状元公，
1: 臣
0: 我这一笑嘛，你就明白了。
1: 我倒糊涂了。
0: 状元公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为愚昧终身，曾六十以上。
1: 千岁请讲。
0: 掌上明知左一山，终身莫当正显官，状元为媒，君佐之，却凭神权，日益难。
1: 状元为媒，
0: 这个贤臣的媒人，哎，就是你提了啊。
1: 哎呀呀，此事重大，无有万岁的旨意，我是焉敢违媒？
0: 怎么着？哎，本意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1: 不是哦，像那差君之乃先的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明知他的婚姻大事，无有万岁所知，我是焉敢违媒？
0: 状元公，
1: 臣
0: 你的胆量
1: 怎么样？
0: 特色

0: 愚昧
1: 中山这配良相，这方寝宫拜书王。儿臣见驾，书王万岁。
2: 皇儿平身，赐座。
1: 万万万岁。书王此番同台受惊了啊，
2: 再不要提起。
1: 儿臣单问书王，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2: 乃是一员英勇骁将。
1: 哦，乃是一员英勇骁将。救愚昧的又是何人？
2: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啊。
1: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阿叔啊，你可记得状元妹之事？
2: 老王一命焉能忘怀？
1: 儿臣七叟叔啊，状元现在宫外，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2: 好，替顾传之，宣他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状元进宫。
3: 状元进宫啊，
2: 领旨。

0: 君之婚姻老亡命，蒙朕今日做媒人。
1: 吕蒙朕，
0: 臣
1: 状元公、
0: 不敢不敢，至少为臣了。
1: 坐下坐下坐下、
0: 哦、是是是是是。
1: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托孤之事是到柴郡治的婚事，虽天子所知，状元为媒，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
0: 是是是是

0: 骨干数万英明，
1: 此乃万岁英明，现也得了感召，故而看得。

0: 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1: 到天伯养父啊。
0: 啊，到天伯府做甚呐？
1: 奉了万岁之意，去到天伯养父做媒呀。
0: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掌管历代了
1: 啊。儿臣甘文书啊，救驾小将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慧。
1: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禄郎啊。是啊，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阿叔啊，你错了。
0: 奴才

0: 我愚昧，须佩那鲁将军才是真理。蜀王偏偏将愚昧须佩那府定魁了，反是我张冠李戴，真真岂有啊此理。啊，新贵人，我愚昧须佩哪一个才好啊？
1: 自然是杨延昭的好。哎，怎奈万岁坐之，叫微臣也无其奈何。
0: 怎么讲？
1: 无其奈何。

0: 快想个主意，叫玉妹与陆将军成亲才是啊。
1: 哦，想个主意，这主意嘛，千岁，微臣倒有个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呐？
1: 请千岁去往君主宫中问个明白。
0: 去到君主宫中做什么哇？
1: 千岁，福儿上来。

0: 随我去到君主宫中啊。
1: 君主宫中微臣焉能取得？
0: 由我担待呀。
1: 哦，怎么又有千岁担待？
0: 由我担待呀。
1: 我实实的不敢领教啊。
0: 你呀，随我来哟。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受尽是孝，又劳皇兄挂心。
1: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
0: 啊，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圣宫又何赐驾？
1: 哎呀，不是玉妹提亲，我倒忘怀了。恭喜玉妹，贺喜玉妹！
0: 啊，我喜从何来呢？
1: 嘿，占菩萨面前，哎，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是哎，你就忘了不完成？
0: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失了。
1: 玉妹，你我虽非同胞，亲日少宿，我为了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我方才还挨了骂了呢。
0: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1: 好了好了，玉妹，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你问这做什么？
1: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0: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1: 此事我是不得不问呐、啊。
0: 你问的是什么？
1: 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乃是
1: 哪个？
0: 乃是，
1: 哎呦呦，这乃是到底是哪一个哇？
0: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1: 并非大惊小怪，到底是哪一个哇？
0: 是瓦桥三关的杨。
1: 杨什么？
0: 杨业障。
1: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0: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
1: 玉妹有所不知，这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啊？
0: 多亏
1: 何人？
0: 哎呀，你好麻烦呐、
1: 啊！哦，是不是那天伯府的杨禄郎？
0: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1: 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0: 并无别人。
1: 并无别人，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书王言道，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
0: 傅丁魁，
1: 真的是。
0: 哦，他是奉书王之命接我回朝来的呀。
1: 嗨，书王就像玉妹终身许配那傅丁。

0: 啊，怎么连我也骂在千代了啊？
1: 不要在此虚情假意，

0: 啊，这都是杨鲁朗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拉西扯，就把我扯了心来。这还不算，还将一位新科状元也拉上切腿了啊。
1: 哦，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李蒙正。
1: 李蒙正，
0: 愚昧，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1: 好，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宣他进宫。我问问你，我们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
1: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方才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谁呢？
1: 是叔王。
0: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小妹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方才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叔王骂了一顿，我这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愚昧呀。

0: 不去呀，
1: 亲家呀。

0: 何人所知？
1: 千岁这道的事情怎么问起我来了？
2: 郡主问的是你呀。
3: 啊，状元公。
1: 臣
3: 请讲。
1: 是，臣启郡主，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3: 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家之后
1: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地。

君之同台酒驾之事，微臣一一行礼。

军之，在两军阵前，这救驾的小将还有哪一个呢？

0: 千岁，你看如何？
1: 哎呀，高才呀，高才！
2: 王翠驾到啊！
1: 哎呀，糟了啊，糟了！
3: 为了何事啊？
4: 预备。

0: 啊，树王，今日为何这等欢悦？
1: 王儿哪里知道，孤王今日传下口谕，命新科状元吕蒙镇状元为媒，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乡，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心呀？
0: 啊，树王，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那家之后。
1: 哦，就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坤。
0: 哎呀，这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呀？
0: 就家小将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功之子，名叫杨延昭。
1: 哎，话

0: 枪须防，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无言。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
2: 啊，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方才与状元公商议，命那养老令公带资上殿，金殿之上禀命真假，禀命之后，
1: 千岁啊，往下讲啊。
0: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1: 皇家之事，微臣焉敢多口？
0: 怎么着？哎，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
1: 不敢多口。
0: 哎，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越发得不敢了啊！
2: 啊，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启郡主。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旨将真旨删之时当殿奏明，微臣乃钦此的状元媒人，哪怕婚事不成。
0: 玉妹，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1: 啊，千岁，亲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
0: 亲

0: 儿，你认差了吧？
1: 恕望，阵前救儿的是杨彦昭，宫中师弟也是杨彦昭，金殿相认的还是杨彦昭。
0: 啊，不不不不不，在同台救过赤贤的是傅定奎，昨日在宫中师弟也是傅定奎，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臣妻万岁，我儿名叫傅定奎，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呢。
0: 我晓得他叫傅定奎，故叫你们都闹糊涂了。哎呀，这孤在同台，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
3: 臣妻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则兵，本当保驾上马，哪怕傅定奎赶到，微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旨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哦，如此说来，胡儿是你杀退的了？
3: 是微臣杀退的。
4: 臣妻万岁，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0: 哦，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3: 我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0: 来嘛，来！
5: 臣妻万岁，何不让傅定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0: 好，傅定奎。
2: 臣，
0: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2: 容儿奏。

0: 才问你哪则头戴身穿，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1: 哎，霸王甲、
0: 对，霸王甲，他是我兵刃呢，红缨枪啊。
2: 小矮卿，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
0: 对对对，那是万岁昏倒，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我再来问你，哪则相貌如何？
3: 这锅
0: 拿过
3: 得了吧你。
0: 我是前来招赘的，又不是来进京科考的，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4: 臣妾万岁福丁魁隐喻之屋，请万岁明察秋毫，以免诸臣大错。
5: 阿叔王，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

0: 请恕王审裁。
1: 好，杨延昭，
2: 臣
1: 你将同台酒驾之事当天走来。
2: 用我走。
3: 那虎儿身来亲见何法？向下胡须甚凶啊杀，头戴银盔银光衫，身披锁扣连环呐。

0: 那虎儿分明叫若离巴呀。
1: 啊，小矮卿，那虎儿是叫巴若离。
2: 嘿嘿，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这一问呐、要把原行县酒家的事儿要我戳穿。他们女儿家爱体面，我说上几句奉承的好话来也周旋。柴俊直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抵挡皇儿有万千，当面四色的穿心箭，回头萧儿的马蹄尖。君侄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不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好让君侄走开还。君侄此时脱了险，我才保我家。回营。

0: 臣妻万岁，君侄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1: 臣妻万岁，念在我儿救驾有功，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0: 招赘我儿的好。

0: 愚昧一将之山，正欲救驾小将，请示吧，神才。
1: 好，吕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军旨的真知宝山现在水手，就招谁为军马？
2: 领旨。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抚养儿家听着。万岁有旨，真知山现在水手，就招谁一位军马？我这个媒人呐、啊，是人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不是你是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啊。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喷壶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李爷嫂子。
2: 二嫂子，
3: 起来起来起来。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雨漫谈为大家讲讲汤显祖。汤显祖是谁呢？汤显祖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临川人，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受教于泰州学派罗汝芳。汤显祖一生留下了2200首以上的诗词和文赋。他的作品中，《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为临川四梦，又叫玉明堂四梦，是汤显祖的代表作。

0: 其中牡丹亭影响最为深远，主人公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极具浪漫气息和哲学韵味。临川思梦在昆曲舞台上长演不衰，紫钗记的折柳阳关，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石化、教化，邯郸记的扫花、三醉，都是昆曲的珍贵遗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走了好几里了也没遇到个酒馆客栈，要不咱们在这户人家讨口饭吃吧。
1: 好啊，我早就饿了。
0: 有人吗？
2: 哎，嘿嘿，来了来了。哎，
0: 你好啊，老张。
2: 哎，你好你好。二位这是？
0: 您这儿可有吃的喝的？能否赏给我们兄妹一点？
2: 小官人说话真是太客气了，只要不嫌老汉家里头茶饭粗陋，那就请吧。
0: 谢谢老张。
2: 二位请坐。
0: 好，
2: 来坐。你们先喝点茶，我去给你们准备饭菜啊。
1: 好，谢谢
0: 谢谢。这老张还挺热情的。
1: 那是因为你嘴甜，说话好听。
0: 是人家看你长得漂亮。哦，闻到香味了。
3: 啊，哟，二位好，
0: 好香啊。
3: 嗯，二位快请用吧，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烫了一下。
0: 笨。
1: 干嘛？

0: 刚刚那个老太太是一个男人假扮的，
1: 男人扮的，还有蛇，难道是十二星象的碧蛇神君？
0: 什么神君，连老人家的性命都不放过？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你觉得是为什么？
1: 难道又是为了那张藏宝图？
0: 你那张图还真是个宝贝啊！
1: 我们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0: 等一下。

0: 这么好的美景不欣赏欣赏，多可惜啊！
1: 蛇，
0: 别怕，抓蛇打狗，我最在行。
1: 幸好你不是女人，女人都是怕蛇的。你干嘛？
0: 放毒血啊！看来我还是上当了。
1: 原来这蛇早就已经死了，有人在这蛇身内藏了一根毒针，你一捏蛇身，这针就扎伤了你。
0: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1: 幸好你反应及时，把血放出来了，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0: 没事了，过半个时辰就什么都没了。
1: 你别胡说，
0: 这毒本来就是没有救的，我刚刚要是不及时放血，我恐怕早就死了。就算我现在放了血，也最多只能活半个时辰吧。
1: 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小玉儿，你不可以死，我求求你不可以死，你不要吓我，小玉儿。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再这样闹，我还没被毒死，就被你的眼泪给淹死了。没事儿的。老蛇神，死蛇精，是想要我手里这张图吗？现在就在我手上，你有种就出来拿啊！啊！
2: 早晚是我的，着什么急呀？你个臭小子，乖乖的把藏宝图给我，我才能保住你一条性命。
1: 小鱼儿，我们把藏宝图给他吧，这东西是个祸害，我们不要了好不好？
2: 看见了吗？还是这个小姑娘聪明，听她的，没错。
0: 你连那无辜的老夫妇都不肯放过，你觉得我还会听你的？
2: 吐出来！
3: 吃完了！
2: 臭小子，你找死！
0: 不过，我已经将这藏宝图给记下来了。如果我还活着，说不定还能将这藏宝图给画出来。但是如果我死了，你就再也别想见到。我如果是你，就赶紧把解药拿出来，说不定我这心情一好，就把藏宝图给画出来了。
2: 臭小子，你敢要挟我？那藏宝图纸质特殊，又薄又韧。虽然你吃到肚子里了，但是它现在还完好无缺。我给你开膛剖腹，我把它掏出来。
1: 你不能这么做。
0: 没事吧？
2: 抓蛇打狗你在行，开膛剖腹我最行。
0: 来啊，刚好今早我吃了一条蛇祖宗进肚子里，你最好连你的祖宗一起弄死。
2: 你们
4: 谁

0: 看呀，这儿风景好美啊，也不知道是通往什么神仙住所的呢。
1: 我们刚刚差点丢了性命，你还有心情欣赏美景？
0: 我小鱼儿向来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是谁？
1: 我是谁你不知道吗？
0: 姑娘，你是……
1: 你纵然不知道我是谁，总该知道这条路通向何处吧？
0: 知道。
1: 知道你还敢撒野？
0: 莫非你是九姑娘？
1: 敢在这里开膛剖腹，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
0: 不是，九姑娘，小的得罪，小的得罪，饶命，饶命！我这就走，这就走。
1: 不能走！站住！你不能走！
2: 姑娘，姑娘，我知道你有手段的，一定能把他追回来的，我求你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朋友中了剧毒，只有碧蛇神君的解药能救。我求求你了，救救他好不好？我求你了。
1: 他的死与我何干？

0: 九姐，要不你就救救他吧。
1: 若要救你救，我不管。
2: 等一下，姑娘，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救救他吧。
3: 不用求他了，我中的毒，就算他爷爷奶奶来了也治不好。我们还是走吧。
2: 江小鱼，小鱼，
4: 你瞪我干嘛？哦，我会尽快离开这儿，尽量不死在你的地盘上面的，放心吧。走。
1: 你死不了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用激将法激我，但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慕容姐妹办不了的事。随我来。
0: 走吧，这边请。
2: 谢谢。

0: 原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慕容山庄。我倒是听笑伯伯和屠姑姑都说过，好像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1: 小英，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2: 顾人玉。
0: 你不是慕容家的人？
2: 我是他表弟。哦，
0: 你人还挺好的，就是有点害羞，像个女孩子。
2: 二位请坐吧，这是我住的房间。啊，
0: 不错，这是院子里唯一有点男人味的地方。慕容世家不会除了你其他都是女人吧？
2: 是啊。
3: 哎，刚刚那位姑娘说慕容姐妹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是慕容世家的人间九秀。
0: 什么九秀？
3: 人间九秀你没有听说过吗？江湖上人尽皆知，她们这九个姐妹啊，不但轻功暗器称绝，而且个个秀外慧中，所以江湖上的名门望族啊，没有一个不想娶慕容世家的女儿的。
0: 那她们都嫁出去了？
3: 据说除了慕容九妹以外，其他八个姐妹都嫁人了，而且嫁的不是武林世家的公子，就是声名显赫的少年英雄。哦，
0: 我知道了，刚刚在碧蛇神君手里面救我们的肯定就是他们家那个九妹。
2: 嗯，你猜的没错。
0: 她叫什么名字啊？
2: 慕容九。
0: 哎，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只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紧紧盯着他，肯定有希望。
2: 这其实是家母的意思。小弟我从来都没有。
3: 这是舅妈的意思。你本不愿意来这里受气，
2: 我
3: 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顾少爷，这里可没有人求着你，也没有人留着你。舅妈虽然拿你当宝贝，别人可不稀罕。一半内服一半外敷，三个时辰内你这条命就算捡回来了。
0: 我可没求你救我，我也没想着要娶你做媳妇儿。有人把你当宝贝，我可不稀罕，你不用跟我生气。
3: 你少说两句。
0: 这药酸的跟醋一样。
3: 多谢慕容姑娘赐药。我告诉你，我虽然救了你，一样也可以杀了你。
0: 不会的，你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冷漠，其实内心还挺善良的，不然你也不会给我这个解药了。
4: 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否则我先割了你的舌头，再挖了你的眼睛。
0: 我自然是要走的，不然留在这倒插门当女婿啊。
3: 小鱼儿别说了。
5: 慕容九妹，你在哪里啊？青姐姐来瞧你了。
3: 青姐，你怎么来了？我是追人追到这儿了。追谁啊？
6: 小心你张嘴。

0: 他也是慕容家的表亲。
1: 你们也认识他吗？
2: 认识，当然认识。
3: 小鱼，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的这个小鬼是不是梳了一个冲天的小辫儿，还有一个女子同行？就是他，
4: 小仙女。哎呦，嘿嘿，好久不见啊，过得好吗？
3: 我好得很。小鱼儿，
5: 金姐，
3: 小鱼儿
5: 就是你要找的人，
3: 一点不错。他怎么会在这
4: 儿？你别问了，我跟慕容世家半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中了毒，刚刚才服下解药，现在我还不能用内力。你要杀我，尽管杀好了。哼，你大可不必担心伤了慕容家的脸面，也不用担心我会还手。
3: 你还手又怎样？
4: 我要能还手，恐怕倒在地上的就是你了。铁心兰。好啊，小仙女。哼，之前你落到我手里两次，我都饶了你，那还不是因为我看你可怜。我今日就算是死，那也是我活该。
5: 金姐，
3: 他说的两次可是真的？
4: 慕容姑娘，你就让他杀了我吧。虽然我是在你家死的，但是我们俩的仇怨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我是绝对不会怪你，绝对不会怪慕容世家的。
5: 住手！九妹，你难道帮着外人？
3: 若是在别的地方，你对他是打是杀，我全不在乎。但这里是慕容山庄，金姐总该给小妹一个面子。
5: 等我杀了他，再向你赔罪。
3: 不行，慕容山庄自盖城以后就没有杀人流血之事，你非想破这个例。
5: 你是不知道这小鬼有多可恶啊！
3: 纵然可恶，也等他离开慕容山庄后再说。
5: 我等不及了，九妹让开。
3: 不让。
5: 我若要做一件试试，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我。你也不行，尽管将慕容家那些小针小剑使出来吧。
4: 静姐。
5: 好啊，顾小妹，你也敢拦我？
4: 我，哎呦，小仙女，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顾公子仪表堂堂，你叫他什么？顾小妹，
3: 用得着你多嘴？我愿意叫他外号又怎样？
4: 哼，人家顾人玉只不过是腼腆了点，容易脸红，你就给人家取这样的外号，太恶毒了吧？
3: 不是我起的。
6: 我想起来了，原来顾少侠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神拳，竟然被小仙女如此羞辱，真是没有想到。
3: 铁心兰，你个臭丫头，你挑唆的好啊，我本来还想留你活命，现在你也等死吧。
4: 干嘛呢？啊，
3: 顾小妹，原来你在江湖上也算赫赫有名，还愣着干什么？来呀。
1: 晶姐若不跟九姐动手，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3: 慕容九，你调教得不错呀，顾家神拳的传人成了你的小跟班，那既然要打，你们两个就一起上吧。你的七巧囊还不拿出来？
7: 张晶，你我相识多年，你若不在我家里杀人，我又何必跟你动手？
4: 哎呦呦，大名鼎鼎的小仙女，原来也会被人给拦住啊！
3: 恶贼，你想让我们打得两败俱伤，你好渔翁得利是吧？
4: 打不赢你就赶快走嘛，还要给自己找台阶下呀。
3: 我正要走，你若能在这里躲上一辈子，我就服你；否则，你只要踏出这大门一步，定要你的命。还有。你
5: 姐妹打扰了，顾小妹对你挺好的，我就等着和你们喜酒了。

0: 张嘴。
1: 等等，什么东西啊？
2: 九姐平时除了研习武功外，还精通药理，这丹药必能救铁姑娘性命。铁姑娘只要精心调理即可，如果运气好的话，功力还会大大提升。
1: 谢谢啊。来，张嘴。

0: 果然好了很多，多谢九姑娘。这小仙女张晶，我之前还见她杀过几个妖魔鬼怪，以为她是个好人，没想到居然这么不讲理。女人呐，变化起来可真是让人头疼。
1: 此人心思变化，当真无人能猜测。
0: 只怕天下也唯有他才配做我的对手。喂，你的意思是，这天下的英雄豪杰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1: 正是。
0: 那你们两个谁是江湖第一啊？他的脾气变化无常。
1: 我都猜不透他下一步想怎么做，可算是第一。那你呢？我尚未涉足江湖。哦，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你涉足江湖了，你就变成第一了，他就是第二了。不错，你的确是天下第一。这自我陶醉的功夫，没人比得过你啊。
2: 小鱼儿，
0: 我原本以为只有男人才会自我陶醉，没想到女人自我陶醉竟然也这么厉害。慕容九，你是不是被关在这深宅大院里面久了，成了个井底之蛙了？
1: 你说什么？
2: 小鱼儿，
0: 我虽然也是被关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但是至少我知道，江湖很大，你不信出去瞧一瞧，比你本事大的人多了去了。
1: 不过你若非要自己关起门来当第一，我也没办法。你我是被你救了很多次，但那都是你自愿的，我可没有必要拍你的马屁吧？啊，少说两句。
0: 小鱼儿，九姐待你不薄，你为何故意气她？
2: 我就是要故意气她。
0: 来，你看，她生气的时候啊，是不是比平时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要漂亮的多？
1: 果然更漂亮了。你也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不漂亮，你生起气来丑得很。哎呀！怎么了？我啊，九姑娘，不好意思，小鱼儿她生性顽劣，就爱开玩笑，我替她向你赔罪了，请你不要介意。 你是他什么人？替他赔罪。你还没嫁给他正好，不然啊，当寡妇的日子就近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管怎么样，我救了你们的命。若是今日就把你们撵出去受死，传扬出去，坏了我慕容世家的名声。
0: 哎，谢谢你啊！不过别忘了，多准备点酒肉。小爷我饿了。
1: 明日一早，我自会来送客。嗯，顾少爷。啊。今日我已经把这里借给这两个人住了。
3: 你难道还要留下来陪他们喝几杯？哦，不，我这就来。二位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们向九姐求情，让你们在这多住上几日。若是明日。

0: 走的话，一定会被小仙女给抓住。等她松懈怠慢了，也许就能……
1: 多谢顾少爷的好意，你还是赶紧去追九姑娘吧。看得出来你很在乎她。
0: 我们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也……
2: 行了，你再不追，别人都跑走了。

0: 这还不错，像是慕容世家的待客之道。嘿嘿。哎，你们这几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为什么我刚才跟慕容姑娘转了那么久，一个人也没有见到？
1: 二位请慢用。
0: 来，提香兰，快吃吧。

0: 九姑娘人真的不错，被褥都换了新的。坏了，铁心兰以为明日必死，这是要在死之前与我……
1: 小鱼儿，这些日子因为我，你都没有好好睡上一觉，今日你就早点休息吧。啊，早点休息。
0: 转过去，为什么？睡觉当然要脱衣服了，你要看啊。虽说这大敌当前，可是今夜这慕容山庄特别太平，春宵一刻值千金。
1: 我，
0: 你什么你？千万别转过来啊！
1: 我知道了，我不转。

这坏小子，难不成他以为？哎呀，他想得美！人家还是个姑娘，没有明媒正娶的。哎呀，本来想说心疼他，看他最近这么可怜，让他睡床我睡榻的，现在倒好，不愧是恶人谷长大的，满脑子坏心思。

总算逃出来了。哎，逃是逃出来了，可我总不能离开慕容山庄，出去就得变成死鬼。小仙女准在等着我呢。哎，这慕容山庄那么大，我可以去找个地方藏起来啊，这样小仙女和慕容九都找不到我，他俩准得打起来，有趣的很呢。

0: 从这摆设看，这屋子的主人是个自我陶醉、自命不凡之人。坏了，这不会是慕容九的房间吧？
1: 九姐，九姐，等等，这么晚找我来，什么事啊？
2: 小鱼儿他们可睡了？
1: 应该已经睡了。
2: 小仙女张静一定在我家周围埋伏，去告诉她，明日一早，我就会撵江小鱼和铁心兰离开。只要他们出了慕容家的禁地，就让张静杀了他们，绝不许手软。
1: 啊！他们也没犯什么大错，九姐，何故啊？
2: 那江小鱼一再出言羞辱我，还不该死？
1: 即使小鱼儿该死，可那姑娘……
2: 你莫非是傻子瞎子？他二人的关系你看不出来？不一起杀了，难道还等着他来报仇吗？你不但要告诉张静，还要替我盯着。

0: 若张京失手，你就替我杀了他们。你答不答应？
1: 我……你若不答应，你我今生永不相见。不，九姐，我答应便是。累了一天，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休息？你忘记什么时辰了吧？对对对，九姐该练功了。
1: 我干什么不用你管，办好你的事儿。

慕容山庄这么大，总有些地方慕容九不知道吧？对啊，我先去找好能藏身的地方，再回来叫铁心兰一起藏起来。只要藏个三天五天的，就谁也找不着我们了。

这味道和万春流万大叔的屋子倒有七分相似，不过不一样的是，万大叔的屋子是暖和的，这里却阴森森的叫人发冷。

这就是慕容九炼制的丹药，尝尝，味道还挺好。

好舒服！我说这么凉快，原来是冰窖。啊，真凉快，真凉快！哇！

0: 难道他瞎了？怎么没起来杀我？想必正在练功，不能停下来，害怕走火入魔。
1: 哎，我眼睛怎么突然看不见了？我怎么突然瞎了？啊，我什么都没看。

0: 看见，有人吗？
1: 化石神功。
0: 这是什么破功夫啊？这岂非是要把好好的活人练成僵尸啊？难怪九姑娘平时就冷冰冰的。你要是把这功夫全部练完，活人都变成石头了。我今日就做件好事吧。

九姑娘，你可千万别怪我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人活一世，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的，可千万别给自己找罪受。哼，把你烧掉！嗯，全都烧掉！我跟你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好事做的有点太多了吧。

不对吧？哇，好热！这些弹药不会是害人的吧？

水，水，水，水。

0: 水就更好了。
1: 你此刻需要的不是水，是棺材。
0: 女人呢？男人要是落在女人手里，这辈子都完了。
1: 你现在才知道，不嫌太晚吗？
0: 你是慕容九，还是小仙女啊？
1: 你还想让九丫头救你啊？做梦！
0: 啊，是你啊！我运气还不算太差。
1: 你运气好极了，偏偏要走这条路，而我就在这儿等着。
0: 我之前那样对你，你就打算一剑杀了我呀？能解气吗？我要是你啊，那怎么说也得先狠狠地把我揍一顿再说，啊，对不对？啊！
2: 快斩！有多大力气是多大力气，可千万别使用斩。舒服，幸好碰见你，太舒服了。
0: 舒服。
1: 不管你耍出什么花招，你今日都死定了。
3: 张晶，你打够了没有？你要怎样？你若是打够了，就让给我。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你若再阻拦，我就……你以为我是来救他的？不是来救他的，还是来杀他的不成？正是，你让开。你方才本要杀他的，此刻为何要救他？你方才本要救他的，此刻为何要杀他？你管不着，
1: 我偏要管。
3: 今日无论是谁阻拦我，我也是杀定他了。

0: 你方才苦苦要救他，此刻却反要杀他，莫非你对他？
1: 你方才苦苦要救他，此刻却反要杀他？莫非他对你？
0: 你敢胡说！
1: 你才胡说！

0: 他逃不了的。我在你家附近转一天了，能藏人的地方都找得到。
1: 那我们去追。
0: 等一等，这次追到了，咱们两人同时下手杀他，
1: 那是自然。你一剑我一剑，把他碎尸万段。
2: 冰室，去冰室。

0: 能挨得住我一阵打的江湖上也没几个，江小鱼的武功也就算是稀松平常，挨了打怎么会跑得这么快？他吃了我的药，你的那阵打，未必伤得了他。他若趁这个时候修炼，功力必大增。这些丹药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被这个江小鱼给糟蹋了。也怪你大意，两个外人留在家里，难道不应该让顾人月看着他们吗？
1: 顾人月。

0: 难道我小羊真的要变成一条斗鱼了？
1: 既已知道是峨眉山，留他还有何用？他与那恶贼一样狡猾，若我们留他活命，这一路上反倒被他算计。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丹药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被这个江小鱼给糟蹋了。也怪你大意，两个外人留在家里，难道不应该让顾人玉看着他们吗？顾人玉，顾人玉有没有找你，替我传话？没有啊。江小鱼恩将仇报，莫非是顾人玉？
1: 小鱼儿，铁姑娘，我是顾人玉。顾人玉，
0: 睡了吗？
1: 啊，
0: 深夜打扰，实属无奈。小鱼儿呢？
1: 她出去好久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啊？
0: 铁姑娘，请移驾外面来说。
1: 哦，好。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一言难尽。这样，趁夜深，我先送铁姑娘出去，之后再去找小鱼儿，送她与你会合，如何？
2: 是小鱼儿出什么事了吗？
0: 九姐，她还有小仙女张晶他们。
2: 顾人玉，
0: 九姐，
2: 顾小妹，我只当你对九妹一片忠诚，没想到背后却给别的女人通风报信。
0: 我没有，我只是。
2: 你只是把我要杀小鱼儿的心思告诉了他，小鱼儿怎么了？他现在人在哪里？我正要问你呢，你快把小鱼儿交出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3: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2: 那我就先杀了你解气。
0: 九姐，别打了。
2: 顾人玉，你竟敢！
0: 九姐息怒，你就饶了他吧。
2: 小妹，你疯了！
0: 铁姑娘，你还等什么？还不快跑！
1: 多谢顾少侠。

0: 顾家神拳果然厉害，接着来。
1: 静姐若不跟我动手，我又怎会跟你动手？这么说你承认了，你就是怕我杀了他们，所以才通风报信。
0: 报信？我没有啊。那你刚才在干什么？
1: 我，请九姐恕罪。
0: 你的罪该死，你知道吗？小鱼儿私闯我的炼丹房。 烧了我的武功秘籍，我杀了你都不解气。九妹，息怒。顾人玉生性善良，可能是被那两个人给骗了。
1: 小鱼儿真的私进炼丹房，烧了你的武功秘籍？
0: 滚！滚出我的慕容山庄！

0: 等一下，请问这位姑娘是怎么得罪了二位？你管得着吗？放肆！放肆！你们才放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 在下当真不知，请赐教。
0: 此地是我慕容世家的禁地，看几位像是远道而来的过客，走错了路不与你们计较，但请莫要多管闲事。
1: 原来是慕容世家的禁地，多有得罪。但是两位如此对待一位姑娘，恐怕不妥吧？
0: 在下只想知道缘由。此女是个贼，却又不肯说出赃物在哪，我们要拉她回去审一审。
1: 原来如此，
0: 我跟你费了这么多口舌，已算客气，你们速速离去。

0: 给我进来。你不用害怕，我不会为难你的。咱们都是被那个小鬼害苦了，可以说是同病相怜。那张图可真是被那小鬼骗走了。
1: 不是骗，是我送给他的。
0: 送给他？你为什么送给他？
1: 我高兴送给谁就送给谁，这你好像管不着吧。
0: 你凶什么？
2: 小仙女外刚内核，铁心兰却是外核内刚，这两人的性子当真是两个极端。而那个慕容九妹练了那种鬼功夫，外面冷冰冰，心里只怕也是冷冰冰的。这三人中最不好惹的就是她了。
0: 我出来的时候腰挂是三个杆儿，

你喜欢上那小鬼了，可结果呢，他拿着那张你连死都不肯交出来的图，抛下你独自跑了，你难道不恨他？

九妹，九妹，你拿的什么？签。签？你拿签做什么？里面那屋子已经没了用处，不如索性堵上，谁也休想再进去，谁也休想再出来。

这女人想困死我，慕容九，慕容九，慕容九！我刚刚烧了你的画，是怕你练那个破武功走火入魔。我又没烧你房子，又没害你家人，你居然想我死！哎。

0: 算你没有把那张图全记清楚，总该记得个大概方位吧。
1: 我记得了。
0: 许新兰，你不想再见小鱼儿了？
1: 我当然想啊。
0: 你既然想，就带我们去吧。难不成你还想从我们的手心里逃出去啊？
1: 好吧，你说的也有点道理。我告诉你也无妨，小鱼儿足智多谋的，到时候不但救得了我，还能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0: 好，那你告诉我藏宝图画在什么地方？
1: 峨眉山。
0: 九妹，我们一起去趟峨眉山吧。
2: 小鱼儿已经被我困死冰窖，我才不跟你乱跑。
0: 九妹，这慕容家再好，也不能一辈子留在家里啊。那藏宝图所在之处有燕南天的剑谱，燕南天的绝代神剑，九妹总听说过吧？我保证得到剑谱后让给你先选。
2: 倘若张晶拿到了剑谱，那江湖第一可就非他莫属了。我的化石神功练不成，又怎么是他的对手呢？既然晶姐与我同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我这地方拿来管着，最好不过了。难道我小羊真的要变成一条斗鱼了？我怎么能被冻死呢？
1: 公子，可是担心今日那位被绑着的姑娘，这也不难，带我和何霜杀进慕容山庄，把她救出来便是。对，那个绿衣女子好生无礼，竟然敢在公子面前耍威风，让我们去教训教训她。
0: 何洛，你常替移花宫办事，江湖行走的多，那三位女子，你怎么看？
2: 那红衣女子吗？面带凶相，眼里藏不住杀气，应该是闯荡江湖多年的绿林人物。
0: 那绿衣女子。

0: 面容冰冷，傲慢得很，恐怕是大家小姐跋扈惯了。那粉衣女子虽双手被缚，嘴也被塞住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来，绝非寻常百姓家的村姑农妇，也不像大户人家里的使唤丫头。她看公子时，目光似乎是在求助，我想她不会是偷东西的女贼，他们三人之间应该另有隐情。
1: 你们在这儿等我。
2: 公子，公子，

0: 跑。
1: 晶晶，怎么了？有高手暗中帮铁心来，这暗器的功夫和我慕容家不相上下。哪位高手现身迎见？为何助阵女贼与我慕容家为敌？先不管了，去追铁心来。
2: 好。

你若是不跑，我还可留你一命。现在就怪不得我了。哎，九妹，何必？既已知道是峨眉山，留他还有何用？他与那恶贼一样狡猾，若我们留他活命，这一路上反倒被他算计。

0: 此人轻功好快，金姐，可否看出是什么案情？没有，我怎么觉得像是花瓣？莫非是墨玉梅花？移花宫？
1: 你没事吧？
0: 秀梅可还记得之前带着两个婢女的白衣公子？现在想来，他们的衣着就是传说中移花宫的打扮。不对，移花宫的两位公主都是女子，门下弟子也没有男的。可是除了移花宫，又有何门何派有这般身手？金姐不是说要带我闯荡江湖吗？遇到一个高手就怕了？若真的是移花宫，我倒想领教一下他们的移花接玉。像这样暗中捣乱，也算不得什么好本事。九妹好胆量，走。
2: 公子既然救了他，为何不审审他有没有偷东西？
1: 她是一个女子，我如何审她？
0: 万一公子救的是个贼呢？
1: 那红衣女子说她偷了东西，又不肯说出赃物下落。若真如此，她得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回赃物，我们只需暗中跟着她便是。
0: 公子好计策，我现在就去。
3: 不见，兵器都配上，不拔出剑来迎战，又想耍什么花样？
4: 瞧你说的，你小仙女张晶的名号，江湖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铁心兰自认学艺不精，对你向来是敬重的，哪敢耍什么花样？
3: 五天前救走你的那位，是何方神圣？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楚，估计是路过的人吧。我看一定是你请的帮手。你与那恶贼来我慕容山庄本就蹊跷，说你们有什么阴谋？
1: 九姑娘，那日落难承蒙你出手相救，西兰此生难忘大恩，怎么可能会有阴谋呢？
0: 你少拍马屁，那日帮你的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出来，不然
1: 其实也不是什么外人了。你们二位知道我姓铁，我爹有个名号叫狂狮
0: 铁战。
1: 哎，九姑娘也听说过家父的名号啊，他其实是个挺好的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十大恶人之列。
0: 你说那日帮你的是狂狮铁战？
1: 嗯，对啊。爹，我在这儿呢。杀了你们吗？
0: 狂狮铁战绝技江湖近十年，恐怕早就死了吧。你拿个死鬼吓唬我，我看你也是不想活了。
1: 九姑娘，我本与你无冤无仇的。
0: 住口！那恶贼毁了我的丹房，烧了我的武功秘籍，他该死。你是他的同伙，你也别想活。
1: 小仙女，
0: 你若说出那藏宝图的具体地址，让我先行设下埋伏，杀了那恶贼，我兴许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1: 你想都不要想。

0: 荣九，你暗器伤人。
1: 我慕容九本来就是使暗器的，你不知道吗？我本不想出手，只是你剑法太差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0: 你
1: 听金姐说，你那疯狂108打很厉害，让我来领教一下。

0: 没事吧？果然是你。哼，原来你就是这女贼背后的帮手。
1: 两位说这位姑娘是贼，可有证据？她偷了什么东西？方才我听闻有人说藏宝图，敢问是哪位姑娘的？
0: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那张图本来就是我舍命得来的。
1: 如此说来，是二位要抢这位姑娘的东西，怎么却反诬别人是贼呢？
0: 这是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你管。你们二位武功都在他之上，可是刚才红衣姑娘与他比试时，绿衣姑娘却使出暗计，而这位绿衣姑娘与他比试时，红衣姑娘却用长鞭相助，真是让人看了不得不管。金姐，不用跟他废话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他必定是他的情人或姘头。你别胡说，
2: 胡说。
1: 你勾引人的功夫，我可是见识过的。顾仁玉在我慕容山庄客居两年，从来没有跟我顶过嘴。看了你几眼，就被你勾了魂，与我动武，帮你逃脱，你还敢抵赖？你，
0: 清
1: 者自清，何须解释？二位姑娘，今日只是我撞上了，请给在下一个面子，不要再为难这位姑娘。
0: 那就要问我手里的鞭子答不答应。公子，你的轻功虽然好，但真的动起武来不一定是他们二人的对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还请快走吧，没有必要搅入这件事，伤了自己啊。
1: 我既然。

我看你是找死。

0: 梨花皆玉，你到底什么人？你们真是有眼无珠，移花宫少主在此，还敢放肆？
1: 在下花无缺。你们两个还不快快谢恩？刚刚若不是我们家公子手下留情，恐怕你们两个现在早就没命了。哎，小仙女，你的名气可是打出来的。
0: 出道一年就杀了江湖上那么多的成名人物，你怕过谁啊？哎，还有你啊，慕容九妹可是从来都不会认输的。慕容世家的名号坏不得。
2: 姑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两位姑娘，在下出手只是化解矛盾，多有得罪。如果二位答应不再为难她的话，就请自便吧。
3: 九妹，咱们走。
0: 叶心兰，有本事你就让移花宫少主护你一辈子。

0: 谢花公子再次出手相救，再下铁心来，以后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吩咐，也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不过听那位绿衣姑娘的意思，只怕不会放过。
0: 她叫慕容九，经常仗着慕容世家的名声欺负人的。
1: 姑娘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去峨眉山。
2: 我家公子也要去峨眉山，要不咱们同行吧，刚才那两位也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0: 这不好吧？
3: 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家公子惦记你，暗中保护都已经耽误好几天了，若一起走反而能更快一些，也省了我们家公子担心。
0: 原来公子一直暗中保护我，铁心兰真是担待不起。
1: 多嘴。
2: 也不光是保护，那两个人说你是贼，把赃物藏起不肯交出来，我家公子也是想暗中观察，倘若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今天公子就不会救你了。
1: 可洛，你也学会多嘴了。

该少也有五天了吧，我小鱼儿就要饿死在这里，这个大冰窖就是我的棺材。天下第一聪明人，江小鱼的棺材。

0: 怎么这么烫？
1: 莫非慕容就改主意了？冻死我，饿死我还不过瘾，还想煮熟我？

0: 你说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你说我怎么就能相信你的话呢？
1: 老牛，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这儿有宝吗？啊，我冲了一身的臭水，宝呢？
1: 他就是个宝，
0: 这细皮嫩肉的啊！要是李大嘴前辈在，定拿他当个宝贝。可我是牛，你是羊，又不吃人肉，要他何用啊？
2: 莫非是十二星象的黄牛白羊？黄牛白羊，近况可好？
1: 他认识我们俩。哎呦，哎，
2: 我听李大嘴说，哎，这十二星象中黄牛最勇，白羊最智，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俩。哎，你是谁呀？我也不是谁，我只是。 李大嘴的结拜兄弟而已，啊！这，小兄弟，哎，怎么叫的？小兄弟是你叫的吗？我跟李大嘴是同辈，你们两个怎么说也得叫我一声小爷叔吧，这乱了辈分可是件大事儿。
3: 老牛啊，你就是那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银子的人，
0: 你这是什么话？
3: 他说他是李前辈的小兄弟，你就信了？小子，你怎么证明你是李前辈的小兄弟呢？
1: 看好了！
3: 这就是李老前辈的诈死神功，
0: 我倒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呀。
3: 他是装死，然后向人猝然偷袭。
1: 哦，这下信了吧？嘿嘿，前叔，信了。你呢？我还有疑问，恶人谷那是世外桃源，那李老前辈是要在里面颐养天年喽？这个就不一定了。我出谷的时候，跟他们几个老家伙约定好，我先出来探探路，他们几个随后就到。血手杜莎杜雄、哈哈尔大哥、涂娇娇大姐，还有殷老九都会来。
2: 不然你们以为我真有这么大胆子自己出来闯啊？
1: 这些老前辈都要出山了。
2: 小爷叔，那是不是有大事发生啊？可能有吧。他们几个，哎呦，这，我这被关了这么久，饿死我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得先带我去大吃一顿啊？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来？他先跑了。
2: 跑了？
0: 对，人不但跑了，值钱的东西也都搬得干干净净。
2: 跑了好，
3: 跑了好。
0: 嗯，跑了还好。
2: 当然好了，他们要是不跑，你们也不会气急了放火烧房子。你们不烧房子，我就出不来了。
1: 小爷叔说的有理啊，你是不知道啊，这慕容山庄的灵丹妙药啊，谁听了谁不眼馋呢？所以，我跟老杨我们俩就把慕容山庄给翻了一个遍，结果连个药渣都没翻出来。你说能不生气吗？
0: 这老牛一着急呀，哗就放了一把火，没成想把您老人家给烧出来了。
2: 这把火放得好，来，小爷叔，我敬你们俩一杯。
0: 谢谢小爷叔。
4: 小爷叔，小爷叔，
0: 小爷叔，
4: 小爷叔，
0: 小爷叔，都怪你，眨眼功夫人就不见了。
1: 你要是不喝多了，能出事吗？
0: 你不是说你也事儿，你盯着的吗？
1: 别说了，找人吧。上。
0: 小爷叔，
2: 找谁啊？哎
0: 呀，小爷叔，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去找吃的了，这两天一直赶路，我刚吃完又饿了。
1: 饿了？
0: 饿了。
1: 那我们再去吃啊。
2: 我不光饿了，我还
0: 饿了。那我们找个地方睡。

0: 走吧。
1: 哎呀，走。
2: 这大曲酒配上麻辣鸡，虽然会被辣得浑身冒汗，可是越吃越有劲儿啊！好吃，
0: 好吃还不去买？
3: 小爷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也不用买了。
0: 什么意思啊？
4: 小爷说，你到门口去看一看。

0: 请用酒。原来你们两个还会这鬼王搬运法呀？哎，不是鬼王搬运法，是孝子贤孙搬运法。一路上跟着我们的那些人，您老人家瞧见了吧？哼，我还瞪你们没瞧见呢。哎，
1: 那些都是我们的孝子贤孙。嗯，
0: 他们是你们的门下？
1: 什么门下？我们连认都不认得。
2: 不认得，为何要跟着你们？江湖上都知道，我们十二星象走哪条道，哪条道上就大买卖，而且十二星象只取红货，不动金银。那帮孝子贤孙，不敢做大买卖，只能跟在我们后边喝汤了。我们十二星象不管走到哪儿，当地的黑道都大表欢迎。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用我们打探。
0: 自然有人走报消息。哦，我就说为什么江湖人称十二星象不发则已，一发必中。原来是身后跟着这么多孝子贤孙呐！<笑>那我明天可就不客气了，我得点上最好吃的菜，最好喝的酒啊！
1: 点，
0: 吃。哎，我说你们两个。
2: 都跟了我这么久，一直不问我要去哪儿，就这么一路跟着。你们是何目的啊？哦，没目的，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笑>不老实，你说，哈哈，那日小爷说，你说，恶人谷的血手杜莎、李大嘴、哈哈儿、涂娇娇、殷九幽要出谷，那肯定是有大买卖要做呀。我们跟在诸位前辈后面。
0: 还能分点好处，那些孝子贤孙们也好跟着喝汤啊！
1: 不瞒你们说，还真有笔大买卖。只不过这个路途，哎，有点远，
2: 在哪儿？
0: 这我就不方便告诉你们了吧？哎，
2: 不管在哪儿，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0: 对，<笑>好啊，那咱们爷仨就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来吃，
1: 吃。哎哎哎哎哎
2: 这些道士一个个还挺神气的啊！
0: 小爷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进了峨眉山地界了，这帮小道士在自己家门口当然神气了。这峨眉剑法辛辣迅疾，号称天下无双。掌门神息道长的剑法，那更是出神入化。当时除了燕南天之外，恐怕很少有人能在剑法上占到他的便宜。
1: 哎，那你们两个的武功跟这神息道长比起来怎么样？
0: 小爷说，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那臭道士给你抓到你面前，让他给你磕仨响头。我要他磕头干嘛？还不如把他的胡子揪下来，给做个扫把。<笑>
3: 臭道士，
4: 是在叫我？
0: 他们叫的。我的这两位朋友说你们神息道长的胡子太长了，要揪下来做个扫把。 我不信呢，他们说你不信的话，我们就把前面几个臭道士抓过来。

0: 公子，这个镇子上武林人士很多，这种都半是因为好勇斗狠所致，没有什么稀奇。是啊，公子不必理会。仙道的姐妹已经安排好了住处，赶了几天的路了，公子先回客栈休息吧。大哥。
1: 铁心兰他们住在了镇东头的仙客来客栈，整个客栈都被他们给包了。姓花的武功虽高，也不可能保护铁心兰一辈子。只要他一落单，我必杀之而后快，杀不杀铁心兰倒不要紧。
2: 姓花的，谁啊？
1: 只是他既然来了峨眉山，必定是要与那小鱼儿会合。我们不妨四处找找，那个恶贼才是最该死的。金姐说的是，我们即刻去找。嗯，走。
2: 慕容九，你真是狠毒啊！明明把我困在冰窖中，想饿死我，还不告诉小仙女真相。

0: 年纪与在下相仿，额头上却有一道疤。
1: 啊，那个人他在哪儿？
2: 恐怕我们哥俩不能听你的了。
3: 什么意思啊？
2: 臭小子，你就别装蒜了。
4: 你叫什么？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一个就理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本期节目与您重温经典，走进京剧《三打桃三春》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评剧电影《花为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

0: 是惊鸿照影来。
1: 1979年的一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2: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了。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3: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夫林空，屠夫林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4: 最早他就发表了封京派，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要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先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团上把我调过来。
1: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2: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掌门侧着，这就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3: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还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黑，
5: 拿一样糊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儿拿一样糊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三春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上天设计设置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呢只有四个。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圣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个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你到底该住手？
1: 没什么说的，把郑子明交出来。
2: 王一聪，你就是一聪，你就是
3: 被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是又喜欢他，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就对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要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主厨，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送。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我说俺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的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我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亮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么一人家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舟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就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再说房子往下接来就得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得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了。

0: 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他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这场勾红的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

0: 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笑话。北京也有什么笑话乐，他那儿也乐，他那儿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蹬，就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是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新编戏好在哪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3: 节假一打和金店二打，还有东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0: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理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盼的是这一日。

急忙开开锁来打开柜，我把医生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呢。

0: 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板呐、啊，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啊。
1: 你们倒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完了完了，
1: 这是什么？月娥，我看看。月娥，
0: 你倒是走。

0: 爹，咱们走吧。
1: 慢着，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拳，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

0: 聊。
1: 恭喜
2: 舞蹈，
1: 恭喜恭喜！
3: 于结账，李茂林，帅气王氏，女月娥前来拜寿，恭喜恭喜！
1: 多谢姐姐结账，
0: 请坐，
3: 请坐，
1: 兄弟弟妹请坐。

0: 见过你姑父姑母，
1: 参拜姑父姑母。
2: 哟，这孩子可真长出息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燕儿，见过你舅父舅母。
3: 是，参拜舅父舅母。
4: 罢了，
5: 尊亲，见过你表姐。
6: 是。
7: 参拜表姐，
3: 表弟。

0: 子文质彬彬，谦恭有礼。他说，
1: 乃是我弟夫的外男贾尊英再次接管读书。尊英，见过李家姑父姑母。
2: 参见姑父姑母。
3: 罢了罢了罢 了，
0: 这孩子不坏了。
1: 嗯，尊英，少时如戏要陪你离家姑父姑母多一

0: 直扑他
1: 表姐。
0: 表弟何言来得问，
1: 我爱表姐。

0: 小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了，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0: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过来。
0: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0: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是，
1: 快把月娥给我叫过来。
0: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哦，老爷子，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咱们可找顺气儿啊！
1: 我非把他抓住不可。
2: 别让快来迎接我。
1: 饱了，
2: 这是为何？
1: 问你那好儿子去吧。
0: 那这是没借没完的，
1: 走
0: 走就走。
2: 哎，别打啊！
1: 哼，走。
0: 别别，没什么，没什么。
2: 哼，你这个奴才，看把你姑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
3: 哎，你休要难为于他。都怪你那结账脾气特意的古板了啊。
2: 你怎么还这样讲话呀？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
3: 有其父必有其子。
2: 岂有此理。
3: 母亲快快回房去吧。
4: 王太太，我来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3: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4: 不不不，您坐着。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嗨声叹气的？
3: 阮妈妈，只因我那叫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4: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4: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3: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4: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粘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5: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
4: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6: 阮妈妈
4: 啊，
6: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5: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7: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5: 是啊，
7: 就这么厉害。
4: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5: 也好。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
1: 说我就到。
0: 老爷夫人，吴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3: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3: 二告坐。
4: 吴姑娘您好。
3: 阮妈妈你好。
4: 我好。
3: 阮妈来了。
4: 来了，
3: 请坐。
5: 成，我就撂这儿吧。

0: 阮妈妈。
1: 嗯，
0: 啊，儿子，阮妈妈来。
2: 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名叫俊卿。儿啊，你是愿意呀、啊？还是不愿意呀、啊？
0: 是啊，你告诉为娘，你倒是愿意呀，不愿意呀？阮妈妈，我那女儿一言不发，她是不愿意呀。老夫人，那是怎么了？人家姑娘可老大不小的了，您那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
3: 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
0: 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那我怎么讲啊？
3: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说。
0: 哦，绕着弯儿说。
3: 哎，
0: 啊，儿啊，你，你这，哎呀，说妈妈，我绕不了了，
3: 还是让我来吧。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4: 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3: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不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4: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什么无处着？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油条，我不要。
1: 不要他，你要谁呀、啊？
0: 我要表姐。
1: 他表姐是谁呀、啊？
0: 就是我结党李茂林之女。
1: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0: 是啊。
1: 哦。
2: 啊，母亲，母亲。
3: 既然娇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0: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2: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
3: 如若不让娇软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软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0: 这软妈妈，你就辛苦一趟吧。
1: 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
3: 也只好如此，
0: 只好如此。
1: 您就说您这事儿办，说妈妈
0: 辛苦一趟吧。
1: 好吧，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

0: 阮妈来了，
1: 阮妈来了，不知亲事怎样？
0: 您猜呢？
1: 十有八九吧，
0: 亲事不成了。
1: 哼，哪能不成呢？
0: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1: 因何不成呢？
0: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1: 姑娘不怪罪。
0: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越看

0: 去了。
1: 那王振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软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
0: 对，亲闺女嫁给亲侄子，过的门去有人疼，没气受。
2: 哟，谁说不是呢？振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3: 留神，岔气儿，来了，
2: 阮大妹子，你可真会办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
3: 那就更好了。
2: 好，

0: 哎呦，
1: 咱们就这么办。哎啊，你给王姐回话去，就说我愿意了。
0: 那我就走了。
1: 好，
0: 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
1: 量。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0: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1: 别嚷，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要是跟他商量啊，亲事就甭打算成，
0: 行吗？
1: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1: 快走。他这念书呢，他一念起书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听不见。我走了。哎，
2: 待着，谁说我没听见？
3: 老爷子，您好。
2: 不好。
3: 老爷子，
2: 谁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1: 哼，
2: 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
3: 爷子，别生气，有话咱们慢慢的说。你说，尊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
2: 哼，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缺少教养，举止轻狂，目无尊长，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
3: 我才不那么看呢，这个孩子见人亲热，待人直爽，生得聪明，长得漂亮，我愿意。
2: 你愿意行吗？
3: 怎么不行啊？闺女是我养的，
2: 我是一家之主，
3: 这下我长半个天。
2: 你阴天！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说了不算，我说行才行，我说不行，谁说行也不行，
3: 不行也得行。
2: 呸！我这树根不动啊，你这树梢白摇晃。
3: 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
2: 你敢？
3: 我就敢。
2: 你敢？
3: 我就敢。
2: 嗯，
4: 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可不是给您找婆家，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2: 也许我去。
4: 您去干什么？
2: 我是爸爸。
4: 谁的爸爸？
2: 我是孩子的爸爸。
4: 说清楚点，
3: 我是孩子的妈，我愿意了。
2: 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愿意。
4: 哎呦，嗨，这是怎么了？得了得了，都看我了。
2: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4: 这是干什么？我可不会打架。
2: 对，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从来不会打架。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翻了，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
4: 你敢？
2: 怎么不敢呢？
4: 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2: 谁跟你讲买卖呢？
4: 你不能张口骂人。
2: 从今往后，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
4: 我不来就不来。
2: 你走。
4: 你还不客气呢？
2: 走。
4: 我这是好心好意给你保媒，这是干什么呢？他软的事儿。
2: 走。
3: 好你个老东西，今儿我跟你拼了！
2: 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
3: 气死我了，表弟，
5: 表姐，表兄，表兄。

0: 表姐，
1: 啊，坏了，连男女可都不分了。
0: 哎呀，儿啊，这是你表弟贾准英
2: 啊，
0: 是你表弟

0: 若妈妈想办法救救她才是啊。
1: 人家张家的五姑娘长得多好看呢，她不要偏要她表姐，李老头又不答应，您说让我有什么法

0: 到人家府上去看见。
1: 我儿病地沉重，如何去的？
2: 是啊，表兄病地沉重，不能前去。
0: 那不会找个人代替香香？
1: 哎呀若妈妈，我儿的病
2: 想过办法才是啊。
0: 哎，是的，二相公您请过来，赶快收拾收拾，换上一件好衣裳，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后大树旁边等着您。
2: 等我做什么？
0: 替你的表兄相亲去。
2: 怎么叫我代替相亲？
0: 代替相亲。
2: 阿姨母，这可使不得。
1: 为你表兄之病，使得的，
0: 使得，使得，
2: 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得的？
0: 使得，我上头边等着您去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启禀小姐，阮妈求见。
0: 不见。
10: 回来。换阮妈来见。
11: 是。
10: 阮妈，五姑娘叫你呢。
11: 来了。

0: 爱五姑娘。罢了，五姑娘您好。
1: 阮妈来了。
0: 来了，
1: 请坐。
0: 哎，
2: 成，我就站着吧。
1: 嗯，
0: 哟，姑娘，您为什么叹气呀？

0: 我们姑娘有心事在怀。姑娘，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啊。花园的花啊，开得可好看了。去吧。嗯。
1: 青春
2: 有
1: 退下
2: 是。

0: 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
0: 啊，
1: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

0: 那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你冒什么呀？
1: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4: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4: 哦，带我去见。
2: 不行，
4: 那我回去。
2: 不行。
4: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2: 蹲下，
4: 蹲。
2: 啊，蹲下。
4: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2: 相亲都蹲着。
4: 阮妈妈不成呐、
2: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4: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吗？
2: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0: 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5: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4: 哪里去？大树后，
2: 假山石，
5: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5: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
2: 哎、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的花园近，一定是阮妈妈

0: 来，哎，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好，活了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好吗？
1: 出来。

0: 这花好吗？
1: 哎呀，好啊！
0: 别嚷嚷，
1: 怎么乡亲不许说话？
2: 不许说话！
0: 阮妈，哎，
1: 进去，进去，进去！
0: 阮妈，哎，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啊！有人可说了，说什么了？说。说你头上那只好，
2: 说我这只好。
0: 嗯，
1: 嘿，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嘿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哼，
1: 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就是瞎子。
0: 兰花当野草，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0: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
1: 他拿着煤球当元宵，
0: 他真是
1: 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0: 他拿着黄土块愣当金元宝，
1: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

0: 代替相亲，欢声哀骂来了，
1: 赶上什么就算什么，
0: 爱情不冤枉啊，
1: 看见了没？
0: 看见了，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
2: 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猛然想出计一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
3: 嗯，
2: 那也好，我前边带路，我四下观瞧。
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3: 这花园里也有了坏人了。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3: 是一位少年的书生，他
1: 怎么了？
3: 他从假山石后头跑出来了。
1: 他出来了。
3: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啊？
0: 我我没说谁出来呀、啊、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3: 哼，哎呀，上我爹娘的院里去了
1: 啊。他跑那儿去了。
3: 嗯，
1: 哎呦，我的傻二相公哦，我逮他去。

论个地高，我不是王凤卿，姑娘我是

书卷气。

不知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

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它红玫瑰，再看它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卜。

0: 哎呀，二相公啊，我可找的您好苦啊，咱们回去吧。
1: 哦，走吧。
2: 啊，表兄，这位张家小姐吃饭是好啊。
3: 是啊。
4: 小姐虽好，怎奈你表兄不愿。阿若妈妈，你要拿份主意才是啊。

0: 那如花似玉的张家小姐娶过来，少爷一见着她病准好。
1: 为了你表兄之病也只好如此。
0: 周啊，对，救命要紧，宅个好日子就给他们成亲。

呢。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你实在的不孝。

0: 还不给我起来。
1: 孩子有病呢，你叫他起来干什么？
0: 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瞧，
1: 喜帖，
2: 谁的？
0: 你那好侄子王俊庆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

0: 凭什么我们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李家，你们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1: 什么老李老王的，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我说了算。
0: 我呢？
1: 我是天，你是地，你不能管。
0: 我怎么不能管？我为什么就不能管？

0: 人云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我走了。
1: 你走。
0: 我走了。
1: 你走我就该走。
0: 三十六招。

0: 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老头子，你别回来了。啊，你个老东西，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你死在头，我都不心慌。我过门20年，一天跟你打一仗，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一杠子下去，我是二大娘。啊，是他二大娘啊。
1: 我说大妹子，这又怎么了？这么大哭小叫的。
0: 他二大娘，您来的正好，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
1: 哦，就是为这个事儿啊。算不了什么
0: 哟。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您瞧啊，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您瞧这喜帖，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我的天儿
1: 啊。哎呀，哎，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定了。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实在妙。明天既是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抢先一步要去得早，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抢先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嘎哩哒啦哒哩哒哒哒，嘎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当哒哩哒哒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捉住那王俊清啊，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打仗手领好，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
0: 好不好？好，好主意！趁老头子不在家，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
1: 对。
0: 快快快！大花小花满头戴。
1: 好好好！
0: 快快穿上大红袄。颜色娇，龙凤花儿压鬓梢。
2: 姑娘的心事我知道，千挑万挑还得她自己挑。
0: 蒙上盖头快上轿。

0: 欢笑成双对，
1: 鲜花红烛呼叫归。
2: 秦太太到，
0: 元妈来了。
3: 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4: 我妈妈辛苦了。
3: 不辛苦，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
4: 花轿不是倒门呐、
3: 啊，别着急呀、啊，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
2: 太太到，
0: 姐姐来了，
1: 要亲
5: 兄弟弟妹，
6: 大喜大喜，
4: 恭喜恭喜。
3: 姑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5: 我亲侄子成亲大礼，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
3: 有，你也来了，我不来这出戏怎么唱啊？
2: 花轿到门。
3: 哎，这花轿说到就到，
4: 花轿来的好快呀！
5: 哎，管他快了慢了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3: 对。新娘的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5: 对
3: 对，
4: 就拜堂吧。

没带住。

0: 真的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不行。
2: 多慢呢，天地都拜完了，刚来。
3: 请孟大喜，
4: 请
1: 孟大喜。
2: 啊，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3: 啊？怎么有一个花轿到门呢？
2: 奉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这是一定花轿啊。啊？
5: 阮妈妈，
6: 阮妈妈，
5: 这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2: 怎么错了？
6: 错了。
5: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
6: 对，打发他回去。
5: 对，我打发他回去。

0: 瞎笑，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2: 哦，是你呀！
0: 荒唐，大胆，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
0: 这轿子里是谁？
1: 我知道她是谁。
0: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你好大胆！
1: 你好大胆！
2: 哼！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
2: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了，人家张不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
0: 哦。

一个俊俏的女子。

盛装，太厉害，少少费一用劲儿，头里头秀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看了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叠白褶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巧，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推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了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啊。

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当当卖了花糖，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端端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也尊清，并肩同坐红罗帐，我们。

0: 们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1: 反正是败了花堂，入了洞房，吃那酒。

0: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鞋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眼青。
2: 手，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
4: 这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5: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5: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5: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5: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0: 你。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好，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签回。

0: 小姐息怒，哪日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清。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家族爷爷。啊，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冒昧，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百年之好，臣乃三生幸运。
1: 还是我做媒。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重视主要人物成长，从女性视角切入，展现职场百态。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原来是一个名字，大哥送给我好不好？
1: 这
0: 怕是少不得吧？
1: 必是愚兄不肯，朕这个名字乃是洞庭龙主公主所赠。
0: 他为什么要送给你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至于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当年的行为，那是你们的自由。
1: 律师，我还是想问大家最后一句话：你们还是不愿意承认，当年你们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从而间接陷害了别人，是吗？
2: 梅先生都不这么认为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只是告诉他，作伪证要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果他没有作伪证的话，那何必害怕？
2: 我只是。 把强奸受害人和卖淫的法律责任给他分析了一下，当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可没威胁他，也没暗示他应该怎么做。至于他如何理解的，我怎么知道啊？
4: 我更不会拿什么法律后果威胁他了。我只是对他说，强奸受害人和卖淫女的名声可不一样。如果是卖淫，
5: 这传出去是名声，还用说吗？哼！你们是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要把你们的话串在一块儿，杨翠丽就明白了。一旦他改变证言，承认是交易，即便他后来说的都是事实，也会被质疑是在做伪证，所以才在法庭上反咬一口。就是你们把梅先生和于先生给害了。

0: 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1: 你问我，咱俩平时穿衣服风格又不一样。
0: 哎，你就给我选的。
1: 我都选。
2: 点点点，哎，看这十七楼的房租啊，又涨了啊，咱给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定了，不然将来还有可能再涨呢。
0: 那咱们预算够吗？
2: 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要是咱们能够跟他砍砍价呢，谈下来的话，勒紧裤腰带吧，也还能凑。
1: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租到粮食所的头顶上啊？
2: 勿忘初心呢，小同志。咱们成立樱花所不就为了这一天吗？
3: 你好，哪位是夏女士？
0: 哦，我是。
3: 我来取件。
0: 等一下啊。
3: 再和您对一下取件信息，
0: 取件码是3161，是一个小时同城达吧？
3: 是，给你再确认一下收件信息。
0: 嗯，
3: 景熙集团刘正军是吧？
0: 对。
3: 到付是吧？
0: 是。谢谢。
3: 好。
2: 等一下，叔。
0: 嗯。
2: 你给刘总寄东西寄什么呀？
0: 录音笔啊。
2: 什么录音啊？
0: 就是许卓拒绝调查万和海外资产的录音。哈，他告密害人，玩弄女当事人，坑害同行。总该有点报应吧。
1: 夏叔真有你的，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啊、
0: 我这是给自恋的中年油腻男一点教训，也算是为广大被枪害的女同胞和无辜律师一点贡献了。
2: 看样子日主卫所又要掀起腥风血雨了啊。

0: 的确是真的，别走。来，还有这个，您听听。
1: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 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调查
2: 他女儿，没必要吧？
1: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2: 多少钱？
1: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2: 先不需要。许德律师，我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呐！你说说吧，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啊？

0: 阿亮，你可来了。
1: 怎么了？
0: 几个万和的债权人找到所里了，他们说他们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万和在冲账期间，万总的女儿买了一船的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冲账成功以后啊，没有靠岸，直接转移海外了。
1: 匿名信？哪来的匿名信？
0: 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匿名信里附带了一份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截图，看起来不是空穴来的，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要赶紧上去。
2: 看
0: 记上，
1: 把张志找斌叫上一起。

0: 这段录音和这封匿名信已经足够说明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勤勉尽职的义务，你的工作存在着重大失误，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这封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刘总，
0: 许卓，你要小心说话，现在从你嘴巴里说出的任何事情，你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人可都在录着音呢。
2: 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这封匿名信上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3: 那方律师是否认有这件事情了？
2: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没办法证明它的真伪。
4: 那看起来我们就到法庭上去证明真伪了呗。
2: 我们在做管理人期间，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调查了万和的财产状况，把他们隐匿转移的财产也都依法追回了，就查出来2亿。那这个信上呢，突然说有3亿美金的资产流向了海外，而且还在公海上飘着。如果他说的是在公海上飘着的话，我想问各位，我们能用什么渠道能查到呢？
0: 你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万和不明去向的资金只有2亿，只有2亿还未必能追讨得回来。你当时劝我趁早赶紧拿钱走人，可事实呢？事实是有3亿美金啊，许卓。
5: 如果加上这3亿美金，万和的资产就超过30亿，这和重整之前外界传闻的基本是相符的呀。那我们拿回来的就不应该是30%几，而是将近60%。我们蒙受的损失，谁来买单？
4: 你们跟战略投资人齐乌集团在利益上是不是有什么交换？
2: 我以人格担保，我们和齐乌集团没有任何的交换。
6: 但是18亿和30亿接盘能一样吗？
5: 你们是牺牲了我们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来成就了他一家，还敢说没有收到任何好处？
0: 我付给你1000多万的律师费，是让你负责每天监工粮场所的吗？
1: 要是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责任首先是粮城所，尽职调查义务是他们的。
2: 我们除了管理人的费用，没有多收一分钱。
5: 你们拿了5000多万，却对万和这么大的资产在外，你们一点都不了解吗？难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就只会坑害我这些人的钱吗？
0: 粮城所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的。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做的尽调呢？
7: 许卓，
0: 你等着接船票吧。
5: 咱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咱们法院上见。
8: 夏总，夏总，
9: 夏总，夏总。

0: 马总，李总，您听我解释好吗？你走。
1: 咱们在香港，
2: 老板，你不听啊？你太搞了！
3: 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
4: 不管哪儿来的，截图上来看，应该是真的。王烈，想想办法。

0: 韩主任回所啊，
1: 气势挺大呀！去我们所啊，有事儿？去你们所上面那层。
0: 干什么呀？啊，我们律所搬家了，正好搬到你们上面。哎呦，学会吹牛了！上次你就说要搬，也没见你们真的搬呢。嗨，上次是踩点嘛。
2: 韩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韩主任。
3: 韩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
2: 哎，
4: 多走动啊，韩主任。
2: 不干什么呢？聊什么天？没事干了是吧？更好好干活。小天，发我包放办公室，都好好干活。
4: 算了算了吧。
3: 问一下，看哪一条？行行行，啊，对，啊，二少啊，啊，抓紧，就我跟你说这事儿。说什么？说什么？啊，对，
2: 他们
3: 抓紧，时间落实，我心里没底。哎，
4: 注意安全，什么情况？
3: 啊，怎么回事？这是？
4: 您看看这个，
3: 好了，一会儿跟你说。
2: 对，好了，
3: 这
2: 什么情况这是？
4: 今天是咱们律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遭人陷害，有人给万和的债权人发了匿名信，匿名信上指责我们在万和的资产上没有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有3亿美金的资产外移。刚刚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亿。
5: 2亿，这不是小说啊！2亿，2亿啊！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匿名信上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6: 2亿啊！我们砸锅卖铁，是一家人扎起脖子来不吃饭，也赔不起啊！
7: 人家要索赔了，你们把我们叫来了，当初组织管理人团队的时候。
8: 怎么叫我们呀？3亿美元的物资在外边飘着，你们愣是没有查出来。你们在这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解释啊？
9: 郝律师，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挣几十万，还有房贷，还有车贷。我老婆刚刚给我生了第二个孩子，
8: 刚生。
6: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把我们卖了也卖不出2亿呀！
7: 方律师，方大律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6: 总得有个人负责任吧？
10: 站出来个人负责呀！
6: 谁负责？给个说法。
10: 那个，我说两句哈。这个方律师，虽然合伙人对律所负有无限责任，这不假。但是万和案是你们几个人做的，是吧？这个巨额的利益，我没权利分配，那巨大的风险我也不承担。
7: 嗯，
6: 对。当初我想参与管理人团队，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想让我们一起担责。
7: 门儿也没有！
11: 你说的太对了，
7: 我们不担这责任啊！
12: 不担责，
7: 没门儿！今天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谁也别走。
0: 再说，怎么样？

0: 确实是个好地方，关键是咱们租这儿能压两成锁一头。
1: 秋华你呢？
2: 我觉得咱们不再十七了，照样能赢他们。哎
1: 呀，可是这儿真的是我的一个理想，那想一鼓作气就把这里拿下。哎，
0: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3: 梁成锁被起诉了。
0: 这新闻上说，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梁成锁给告了，索赔2亿呢，还有鼎鑫要起诉卓越锁，索赔几千万。
3: 2亿？那他们起诉梁成锁的依据是什么呀？
2: 你说呢？
4: 强哥，听说咱们锁要赔2亿，梁成锁是不是要黄了？要不咱走吧？
5: 从哪儿走？不是哥，咱先走再说嘛。现在船要沉了，那可是2亿呀。
6: 管理员，管理员，哎，
7: 没事，没事，没事，事情没今天了，来，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管理员，今天这俩事我说清楚了。
8: 分红在打官司之前必须把红给我们分了。
9: 没错，让我们交提成的时候你怪积极的，一到分红的时候你一拖再拖，如果现在不分红，等到对方查封咱们律所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想分也分不了了。
7: 没错，黄律师，去年应该分我20几万，所里说要发展就没分，今年我还有20几万，你们只要把这50几万给了我，今后你们万科项目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有事你们也别来找我。
10: 还有这匿名信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搞的。
11: 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们开除了，
10: 他们能跟咱们索瑞迪吗？
11: 没错，
12: 单开除他俩也好，还弄进来一个陈硕。那陈硕和罗英子啥关系你不知道吗？现在倒好，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律所都给搞垮了。哎，曹律师，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引荐陈硕过来？
9: 这引进来也就算了，他和明山打官司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切割，要不是因为你这么绝情，他现在能和罗英子他们联手打咱们锁吗？
10: 就是
11: 陈硕是我引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给我们所创造了多少价值，还有跟他切割是合伙人会议共同的决定，你怪不到个人头上，
8: 说什么都没有用。
9: 方律师，
10: 方律师，
9: 你给说话，
7: 说话，方律师，
9: 必须给他交代，
8: 你必须今天给我一交代。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走了。说呀，
10: 快说！
13: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你们想听什么？
14: 自从梅先生离开梁成锁，在这接下来9年当中，梁成锁遇到多少困难？
15: 哪一次你们出面了？是不是我方丽红一个人顶着？你们干了什么？现在大难临头，你们是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你们好意思啊？
16: 完了，梁成锁完了，连他都自称女人了。头长，你说几句。
17: 你有什么好问吗？你说。
18: 让出去吧，让开！哎，打到是吧？让开！你把他带上，关你什么事？
19: 让开呀！
18: 出来！
19: 没关，没
18: 关，别管到行吗？关了，关你什么事？
19: 快点，
4: 不能进！
18: 出来！出来！你
11: 打人！大家动手！
17: 梅先生。
1: 王力宏呢？
17: 在里面。让开！
14: 老师，
1: 赶紧把眼泪擦干，哭什么哭？这律所还需要你呢。

0: 我是梁城所的创始人，也是督导合伙人。我回来了，过去的事情我进行了反思，我和去世的老于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
1: 别这样，没事。
0: 现在梁城所遇到了灭顶之灾，但是梁城所不能垮，梁城所必须要活下去，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对律所都负有无限的责任，一个都逃不掉。
2: 梅先生，
3: 他们要咱们索赔的那可是2亿呢，
4: 这不是什么小数字。
0: 大难临头逃也逃不掉，抱怨没有用，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应对这次诉讼吧。只要对方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尽可能的把损失赔偿降到最低。也许我们会把梁城所所有的家当都赔光，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要用来赔偿。但这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梁城所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熬下去，东山再起就是了。我没有律师资格，这个案子谁能出庭？
5: 要不然我来。

0: 李红，如果你这次退缩了，你这一辈子可就起不来了。你确定你不来吗？
1: 老师，我希望你能来挑挑我，你背后还有我。嗯，好，别试试我。
2: 但是我要求陶正、张志，还有老韩，一起来进来吧。我们讨论一下。
1: 好。
3: 事儿，
4: 不是他那个，
3: 各位，听我说，梅先生，既然来了。
5: 梅先生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们商量出结果以后再说，好吧？梁成所还没散呢。电话记录以及监控记录。不是，看起来需要信息。
3: 当然，全部信息还需要他们递交的法院之后，我们才能看到。
6: 消息从哪儿来的？
7: 肯定是罗英子跟秋华，他们俩参加了卓越所的律师团队。 对万和案十分的了解，再说那个夏叔在美国也有关系，难怪他们刚才耀武扬威的来看房，还专门看17层，这不想踩在咱们头顶上吗？
1: 罗英子，他在17层啊？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要搬17层吗？我刚刚碰见他们了，老师，罗英子可是您的关门弟子。
8: 他对我们下手可真狠啊！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房呀？真是太寸了。走吧，同志们，
1: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约了郝磊。哟，
8: 你说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
1: 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0: 梅先生，梅先生，英子，你在17层？啊，对，我们来这儿看房来了，正准备要走。我在你脚下，你下来一下，我有事想问你。在我脚下。
9: 赵律，杨律，梅先生，方律师，罗律师到了。
1: 梅先生，坐。您找我有事儿？

0: 我看这个，怀疑是我发的。
1: 我不问，你自己说。
0: 您不问，
2: 我也不答。
0: 这封信上面写的是真的，我知道。不管是不是我发的，梁成锁在万和资产调查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工作瑕疵。今天如果被追究，那也是咎由自取。至于是不是我发的，就看各位的判断。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了。
0: 再见。
3: 肯定是他。
1: 不是他。
3: 黑象是个睚眦必报的。
1: 我觉得也不是他。
3: 那就是秋华
4: 或者是夏初。
1: 不要猜了，他说的对的。梁成锁在万科案中确实是有瑕疵。
0: 那他们起诉梁成锁的依据是什么呀？
2: 你说呢？这回让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
5: 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回来啦。
1: 回来了。
0: 老姐，景欣要起诉许卓的事儿是彻底传开了，连郝磊都知道了。哎，你说这许卓要真赔上几千万，法院不会连底裤都不给他留吧？
1: 你的录音功不可没。
0: 我的录音，我的录音充其量也就是能证明许卓未尽勤勉忠实义务，还得是那封匿名信，横扫了卓越所，团灭了梁成所，还是邱建牛啊？
1: 你也觉得是他发的？
0: 那不然呢？罗姐，你别多想，那许卓比我们可狠多了，你看他那样不解气吗？
1: 可是万和的许多债权人都接到了那封信，梁成所也被债权人给告了，索赔2亿呢。
2: 我回来啦。
3: 哟，正好都在呢。
2: 哎，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万和的债权人要委托我们代理他们和梁成所之间的索赔诉讼，这个案子咱们能挣1000多万。哼，你们要没意见，我就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啊。
1: 秋华，那个匿名信是你发的吧？
2: 是我。怎么了？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受到蒙骗的债权人，我做的不对吗？
1: 没什么不对，我就是觉得，要不这个案子咱们就不参与其中了吧，好不好？
2: 为什么不参与啊？放着钱不挣啊？
0: 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2: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当初把咱们开除，他们内心有过不安吗？他们作为管理人挣了大钱，却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尽职的调查，是他们做错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方失职，另外一方要提起诉讼，我们代理其中一方，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
2: 我出卖人了，是吗？我没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啊。英子，咱们当初在许卓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就因为你一句话，我们一分钱都没要就退出了，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想到了有今天，我才会同意放弃我们获得报酬的权利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得到一个大案子了，你们跟我说要放弃？
1: 没有，我也没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没想清楚吧。要不然秋华，你要是想代理你就代理，我真的不知道。
0: 要不我们代理鼎鑫吧，刘总对我们那么熟悉，我们现在提出要代理，他肯定会同意的。
2: 夏叔，你别说胡话了行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参与过卓越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是代理鼎鑫的话，那许卓不是一下就抓到咱们把柄了吗？
1: 是，代理鼎鑫也不合适。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就因为对方是梁成所，就又触动你们的恻隐之心了是吗？就显得我心狠手辣，手段卑劣呗？这不就是一个平常的业务吗？到底哪儿不对了？你们告诉我。当初我在梁成所被老韩欺负，我去找方丽红诉苦，他同情过我。我们三个被扫地出门，他同情过我们吗？那陈硕为他们挣了大钱，出了事情，他们一刀切割，他们同情过陈硕吗？那怎么到了我这儿，一个正常的业务就不能做，就得去同情他们呢？
1: 秋华，你别误会，我也没这么说，
0: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行，你们都比我高尚，都比我有同情心。你们都是有钱人，放着钱不挣，显得你们有气节。我不行，我穷，我得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所接，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行吧？
1: 那行，我同意。你觉得呢，夏叔？
0: 秋姐，你这是要和我们分裂吗？
2: 我没这么说。
0: 那我就同意，咱们三个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我们是一个团队，
2: 行，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所都会求之不得。

0: 就错吧？
1: 不知道。
0: 其实秋花说的是对的，可是我确实也是做不出来。这一个案子会把梁成锁打成原始社会的。
1: 可是，不管是谁打，他们都会被打成原始社会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不想接自己的手。
1: 我也是。
0: 但秋华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伙伴？
1: 我俩不接，他还可以接，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
0: 不知道。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了秋华，或者说伤害咱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才是不值得。
1: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接。
0: 哎，到怎么感觉怎么着都不对呢？
2: 被梁中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梁中所楼上那里，咱们会怀念这儿。
0: 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女吗？咱们樱花所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

1: 我不能因为钱放弃大家。这次我走出去，我们三个一定会分裂。
2: 对不起，秋华，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好，但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对不起，秋姐，咱们这次就不沾手了，你放心。
2: 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机会的。可你们知道挣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3: 我知道，
2: 你当然知道。
3: 我也知道，秋姐，我也尝过没钱的滋味。
4: 谢谢你。

0: 方律师，
1: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2: 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3: 您说一下。
4: 不好意思，
5: 方律师，
2: 说一下吧，方律师。
5: 感谢各家媒体，我们现在要去开庭，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6: 没先生。
7: 方律师，
8: 方律师，麻烦您说两句吧。

0: 行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今天用咱铜钱砸死。
0: 好，
2: 代理手续交一下。
3: 没想到刘总找你做代理，真的是喝同行的血，很高兴吧？
1: 这得问你自己啊，这个你最擅长的。
3: 好，一会对庭的时候别客气。
1: 肯定不客气，客气的话对不起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儿。
2: 可以了。
1: 嗯，
4: 鼎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京北卓越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2: 别接这案子了，英。
3: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3: 按理说，陈硕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野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谢谢。
1: 嗯。哎，您也看出来了，我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次的事儿呢也麻烦您多费心了。
0: 徐总，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家族财富传承以及企业家风险隔离的业务，我们会根据您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为您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方案的。
1: 行，那总之一切拜托您了。啊，
0: 再见啊。哎，
1: 您怎么走？我送送您吧。
0: 哦，不用不用，这个地方比较偏，我已经叫车了。
1: 行，那咱回头约。
0: 好，谢谢您，下次见。哎，再见。

0: 炖的真挺实。
1: 快尝一口。
0: 啊，不用。
1: 哎，尝一口，尝一口嘛。嗯。好吃吧？

0: 接个电话。喂，秋华。
1: 晨晨，你在哪儿呢？
0: 你到家了？这么早就到家了？
2: 啊，那个我在外边开会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刚见完一个客户，我就是问问你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2: 啊，回家吃饭。那个你回家啊就赶紧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家，我给你做饭好吗？
1: 还是我做吧。
2: 啊，我做啊，你等我。
1: 那你先忙，我先挂了。

0: 烧茄子呀。哎呦，就爱吃烧茄子。
1: 你们出场今天怎么没留你在外面应酬？
0: 今天是那个开会，工作餐。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啊，还把饭都做了。
1: 我今天看见你了。
0: 嗯？在哪儿啊？
1: 你在吃冰淇淋。

0: 那个是我们这个部门服务部的女服务员，咱老乡。他爸就是我爸的手下，后来他来京北吧，找不着工作，他爸就托我爸找我，然后我就给他弄到单位，是个合同工，
1: 不用解释。
0: 按照你觉得对的去做就好。
1: 秋华，你就没有其他的要说吗？你想听什么呀？
0: 你不追问什么了吗？我不都看见了。其实咱们俩走到今天，我是有责任的。结婚当天我去开庭，我也没跟你回老家办酒席。
1: 到现在我也没去跟你度蜜月，我被开除你一无所知，你爸帮我介绍业务我也选择拒绝，咱们俩在一起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也是我让你的期待一直在落空。
0: 都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以后生个孩子，到老了抱个孙子。 可是我发现，咱俩不在同一条路上，我跟不上你，你也停不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不用考虑我，照顾好自己就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1: 你爸惹来麻烦。

0: 走，哎，一子，哎，你有一个快递在桌上，还挺沉的，也看不清楚寄件人是谁。
1: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啊。还挺大个儿，你过来帮我个忙，把那抽一下。
2: 好。
1: 嚯！哎呀，呵，
3: 这落款儿，
0: 丙文书，丙文，
1: 我爹爹。
0: 哦，叔叔啊。嗯。叔叔给你寄这个干嘛呀？不会是要敦促你坚守原则，好好做人吧？
1: 是是是，有这意思。我之前不是跟他吹牛说咱们要搬到那17楼上去了吗？嗯。

0: 说要送我一份大礼吗？这不是大礼就到了。哎，字儿还行吧？
1: 相当行。那赶紧找地儿挂下来吧。
0: 是啊，我也想找地儿挂下来。我最想挂的就是那十七楼，人家那视野看着多舒心。我就挂这儿，这哪有地方合适挂？挂我脑门上吧。
1: 你就别想了啊。梁城所这官司还没盖棺定论呢，咱们要是这时候踩在他们头上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
0: 我也知道呀，那就是不甘心。其实说实在的啊，咱要是真能租到那十七楼，我跟你说，就那地段，客户肯定比现在的多。那十七楼啊，就是我心目中的摇钱树。哼，
1: 咱们所现在有摇钱树。
0: 哪儿呢？你告诉我哪儿有树啊？这除了这些小破绿植以外，哪儿有树？
1: 夏叔啊，夏叔就是咱们所的摇钱树。你看看人家夏叔，给咱们所挣了多少钱了？那都是人家夏叔的业绩。你再看咱俩，还大股东呢。现在这小破所就靠人家夏叔撑着呢。
0: 那话怎么说来着？要给年轻人机会。人家夏叔
2: 来活了，来活了。
0: 你看，年轻人来了，什么活啊？
2: 咱们所有新案子了。
1: 新案子啊？
2: 啊，那在这儿呢，你们先看看。我太渴了，我去喝点水。
1: 快多喝点啊！别给咱们摇钱树给渴着。
0: 这是什么案子呀？这是，
2: 这是张兰姐介绍的。她有一闺蜜叫李媛儿，这闺蜜呢要跟她婆婆争夺丈夫的监护权。
0: 儿媳妇儿要跟婆婆争人家儿子的监护权。行，那约了吗？
2: 约了，人应该马上就到了。嗯，林女士，我们所虽然成立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已经接过很多大案子了。罗莉秋绿，林女士到了。啊，这两位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个是罗莉，这个是秋绿。
3: 你好。
1: 你们好。
0: 哎，林女士，嗯，你们坐吧。
2: 您的这个情况呢，张兰姐跟我说了个大概，嗯，但是详细情况还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3: 谢谢。我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嗯，它是和家庭婚姻有关的。
0: 哦，林女士，您也看到了，我们律所的律师呢也都是女性，所以您说什么我们也都会理解的，您可以放心的讲，我们也会对您的隐私做保护。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不做笔录。
3: 谢谢啊。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嗯，我们俩从认识到谈恋爱再到结婚，感情一直挺好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俩挺像的，真的。所以我们俩决定好不要孩子了，就踏踏实实的过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生活。我们都特别的喜欢极限运动，尤其是技术潜水。美纳多、阿尼洛我们都是去过的，我们还约定好了，如果将来有机会要去尝试一下洞穴潜水。我跟袁刚不仅仅是夫妻，我们俩也是特别信任的潜伴。技术潜水这个东西吧，毕竟是极限运动，它处处充满了危险。人在水下面，你经历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会造成恐慌，而恐慌过后通常就是死亡。在水底下，我们俩等于是把彼此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在另一半的手上。我们这一次去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休闲度假，但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公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我就让袁刚先过去。就在等我的这两天里面，他出意外了。他们这次一组是五个人下去，然后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乱流了，把他们冲散了。等他们再救到袁刚的时候，袁刚就已经昏迷了。我当时就直接奔到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又告诉我他已经脑死亡醒不过来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已经半年了。
0: 现在是在国外的医院吗？
3: 我们在国外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国外的医生就已经放弃了。 说他恢复不了。他们的生死观和咱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让我签字放弃，但我不甘心啊，我得让袁刚回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袁刚弄回来，现在他就躺在咱们的医院里面。
0: 那国内的医生后来是怎么诊断的呀？他们是怎么说的？
3: 你们看看这个，国内医生的诊断和国外是一样的，

0: 李女士，您来是想？
1: 我被袁刚的母亲告了，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2: 她这个时候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您的监护人资格。为什么呀？
1: 应该是因为我正在和医生讨论放弃对袁刚的治疗。

0: 他醒不过来了，他现在就是靠着呼吸机维持，让他的躯体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俩谈恋爱5年，结婚7年，12年了，我太知道了，真的，我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 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所以她这时候起诉我，希望夺回原刚的监护权。她希望原刚就像现在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1: 行，行，我接你，你继续。
0: 罗律师他，
2: 没事没事。 那个罗律师他们家之前也出现过您丈夫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就

0: 医生，我目前这边这还能再抢救一下。
1: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您坚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您母亲实施救治。以他目前的情况，必须做气管切开术，但未必有效果。这个决定还需要你们认真的考虑。

0: 我爱他，我知道他不想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
1: 可这不才过了半年，
0: 他的脑电波早就已经变成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活动了。从现代医学的意义上说，他半年前就已经死了。
1: 那他母亲有几个孩子？
0: 只有袁刚一个。
1: 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母亲不同意了。
0: 其实我也是理解我婆婆这样做的。袁刚他爸爸走得早，现在袁刚也要走了，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即将失去儿子的这种心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让袁刚再这样活下去。
1: 那有没有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这样的？

0: 你们不认识袁刚，你们不知道他可臭美了，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健身，就为了守住他那点肌肉，常年轻食，非常的自律。这刚半年，他的体型已经变了。医生跟我说，如果再过一年，他的体型会彻底的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具皮肤松弛、大腹翩翩、双腿如柴的尸体。我们俩约定过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是必须要为一方负责的。我不可能看到我爱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袁刚也不愿意。
1: 李女士，您跟您婆婆之间有钱的因素吗？
0: 我已经放弃了对袁刚财产的继承，我跟我婆婆说了我会为她养老的，但是无论我承诺什么她都不愿意，她只希望袁刚活着，哪怕是没有尊严，哪怕就像现在这样活着。唉，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的，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

0: 嗯，是。这个协议你回去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上字儿，然后给我们寄过来一份就行。好，不用送了，啊，再见。林女士走了。
1: 你们觉不觉得他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着急了？毕竟袁刚倒下才半年。其实经历过这样类似事情的人都能够理解吧。送最爱的人上路，活着的人是负担最重的。
2: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袁刚？
3: 我相信是爱。 但是退一万步讲呢，其实这件事儿和爱不爱袁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袁刚已经成脑死亡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送他走。这样不管是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他自己，都好。哟，这都要4点了，今天有点沉重，早下班吧，跟我回个家。正好。
0: 我有个约会呢，其实说的就跟谁没有约会一样。我没有。哦，那我今天也带不了你了。陈硕约我吃饭。嗯，你们都去约会吧，我加班。走啦。
4: 陈先生，您终于来了。
5: 来了，丽萨。哎，
4: 里面请。哎哎。
5: 哦，丽萨，看来你是熟客啊，人都认识你。我们不熟吗？都不知道，在这给你留位留了多少次，最后都变我一个人，光交定金交了快5000块钱。
4: 你跟我提钱干嘛呀？等会儿我给你报销啊。<笑>没门儿！
5: 不需要。
4: 哇，
5: 怎么样？
4: 很好看哎。
5: 多开阔。哎，
4: 陈先生，
5: 哎，
4: 菜单。
5: 好的，给女士一份。哎。
3: 好，谢谢。把握好机会啊！今天可以大宰我一顿。
4: 行啊，高级菜谱，
3: 这是花了心思的哈。嗯，点什么好呢？两份雪燕，两份小米辽参。<笑>
4: 好的。
3: 哎，哦，不是，我逗他玩呢。你这些都不要。<笑>那个，您这有什么家常菜吗？
5: 哦，对不起，小姐，家常菜没有。他也逗你呢。<笑>没事，我点。哎，2份雪燕，嗯，花椒黄鱼羹，加双杭白菜，加1份蟹粉豆腐。
3: 哎，好嘞。哎，
5: 谢谢。谢谢丽萨。什么意思啊？这还没登记呢，替我省钱啊？不是你风格。
3: 那你还要不要？
5: 要。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就喝杯酒。
0: 为咱们撞车两周年，为我遇到了你，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咱俩都好了，住一起呗。干嘛呀？紧张啊？你要不想住我那儿没事儿，咱可以去你原来那房。别皱眉，我强调一下啊，之前银行把你房子收走，让你无家可归，挺可怜的，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我比市场价多花600万吧，我把它给拍下来，我为什么？为的就想你有个家，为了把这房子还给你，感动吧？
1: 行啊，那我之后就住进那房子里面，然后每天我眼前就都是刘明的幻影，咱们三个人幸福的住在一起。
0: 啥不啥风景，提他干嘛呀你？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房子，我是永远都不会踏进那房子半步的。陈硕，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就不会把那房子再卖了，再重新买套新的？
0: 写你名呗。
1: 那我是真感动了。
0: 那行，卖了的给你买一套。不过你刚才说那话吧，老薛也说过。
1: 什么话？
0: 这仨人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空间里边，我跟某一个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哎，
1: 你看人老薛说话多体贴多到位，你跟人老同志学一学好吧。
0: 行，可以。
1: 哎，我去趟洗手间啊。看来这地儿啊你是真熟。
0: 咱俩这叫默契啊。
1: 哎，反正我不认识李斯。

0: 怎么我这一回来变成烛光晚餐了？
1: 刚刚又是花椒又是雪燕的，穷奢极欲，少点浪漫。
0: 一块蛋糕，一朵玫瑰，几根蜡烛就浪漫了。
1: 还行吧。
0: 你别告诉我这蛋糕里面有什么猫腻烂梗啊！我可什么东西都不想见到。
1: 里边有一枚戒指。
0: 真的？
1: 哎呀，太暴力了你！
0: 还好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太土了。还挺好吃。
1: 这里边如果真有点什么，你觉得特别土、特别傻？
0: 傻，极致的傻，没有创意且很土，一点都不符合你精明又有品的人设。
1: 有品吗？
0: 有啊。自从认识我以后，有品多了。

0: 그러는 사람. 작아봐.
1: 你好，真的，很认真。遇到你之前呢，我没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就这么一辈子，不去太爱谁，谁也别太爱我。就遇到你之后呢，我想法改变了，我就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娶你，让你做我老婆，做你老公以后。

我就知道你的价值，特别自信，特别自信。

0: 喜欢吗？跟你配吧。
1: 那当然了，你送的能不配吗？哎，你帮着顶心打许若那事儿怎么样了？许若这人是不是特别不好对付？
0: 是不好对付，但得看谁对付他呀。
2: 放心吧，我让他蹦得不了几步。
1: 那聊聊你的律所吧，这也开业了，也不让我去看看，搞得神神秘秘的。说吧，招了几个前台呀？嗯，我先告诉你啊，比我岁数小的一律不许要。嗯，还有，在创业领域当中，我也属于你的前辈。早点让我去看看，我还能帮你支支招。
0: 行行行行行，等收拾好了，我就请前辈去莅临指导，好吧？
3: 我这一段都累死了，代理着明山，还得跟明海谈判，手头上还有其他很多业务要处理，宝旭也帮不上忙，天就在那说什么岁数大了，如果让他多干活的话，那不成欺负前辈了？还有这方瑞，温室里的花朵，世家子弟，指不上的什么，大事小情全靠我，这辈子都没操那么多心，
0: 太不容易了。哎，但我反过来想，嗯，你说我们这同天所一开就这么多案源，开门红是不是？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律所叫什么名字？
0: 铜钱啊，相同的铜，乾坤的乾，同一片天空，同一个信念。
1: 这怎么那么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呢？你这个人有信念吗？明白了，同一个天空，同一个信念呢，我信你个鬼！你们律所是不是那个铜钱呀、啊？铜钱儿。
0: 哎，铜钱儿，知我者罗正义。
1: 我就知道这狗嘴里吐出象牙来。哎，不过铜钱儿也挺好的，外圆内方嘛，挺像你的。
0: 像我。
1: 嗯。
0: 你们呢？怎么样？没搬上十七楼，是不是心里搓我着呢？
1: 多少有点吧。哎，不过我们律所啊，今天接了一个案子。还挺特别的，是脑死亡患者监护权案，夏叔给介绍的。
4: 脑死亡的监护权案。
1: 嗯。
3: 你说详细点是什么？
1: 就是我那个当事人，她丈夫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溺水了，就变成脑死亡了，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国内外的医生啊、专家大拿呢，也都看了一溜遍。大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这当事人也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就觉得她老公这样也挺辛苦的。嗯，就在这时候呢，婆婆就出现了，不干了，就想把儿子的监护权给夺回来。
0: 别接这案子了，英子。
1: 什么就别接啊？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1: 不是，那你。不愿意让我接，你给有个理由吧？这么突然、啊？
0: 你当事人是不是叫李元？
1: 对啊。
0: 丈夫是袁刚。
1: 哦，你调查我？
0: 谁调查你啊？哪有那闲情逸致啊？我代理的他婆婆，他婆婆叫崔玉珍，要告他儿媳妇李元，懂了吗？
1: 所以呢？
3: 所以就别接了嘛。
1: 咱们俩在法庭上打对头也不是一两次了，那以后在这条路上还经常见面呢。难道结个婚咱们就不能打对头了？以后见面都给躲着走。

0: 你要是这么不专业的话，那谈个恋爱结个婚就给这样，那你这戒指你还是收回去吧，我真不敢收。
1: 不不不，哎呀，我不是不专业，咱别的案子可以打对头，但是这个案子呢特殊，不合适咱俩打对头。
0: 那陈先生，我问问你，你觉得咱俩打什么样的案子合适啊？
1: 不互相伤害的案子就合适。
0: 不是不是，陈叔，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觉得这事儿能够伤害到咱俩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当事人去说说去。你说我老婆这边不太同意，咱们俩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吧。
1: 不行，这案子我必须代理。
0: 那你太搞笑了，那这案子我也必须代理不可。除非你跟我说说什么原因，让我考虑考虑，不然我怎么退呀？哎呀，
1: 你怎么就偏得知道原因呢？不是，你宁可接这案子伤害咱们感情，你得接，是不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开始情感绑架我了，道德绑架我， PUA 我了，是吧？哎，咱俩情感就这么脆弱呀？接个案子就给崩了是吗？
1: 不是，你当我求你行不行？咱不接了。今天这我刚求完婚这么开心，你为了我好不好？不接了。
0: 陈硕，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接，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不然这案子我还真就给接了。
1: 老薛呀，特别讨厌，就说咱俩是属刺猬的，互相靠近的话就互相扎互相戳，就伤害对方。
0: 不是，老薛管别人家事儿干嘛呀？他一玩归的，你听他的呢。
1: 行吧行吧，接啊，接。
0: 那带壳的哪儿懂带刺儿的呀，你以后别瞎听他的啊。

0: 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呢？愣了半天神了，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跟陈硕吵架啦？
1: 来求婚了。
0: 哟，好事儿啊！你答应了吗？
1: 答应了。
0: 那怎么还不高兴啊？
1: 你说他多巧，里边那案子，
0: 嗯，
1: 陈硕跟我打对头
0: 啊。你是说他代理原告的母亲？
1: 嗯，那你说代理就代理吧，对吧？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代理李媛呢？就很奇怪呀、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婚还没结呢，就开始干涉我了。你说我这婚还怎么结啊？
0: 按理说陈硕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那我也不知道他难在哪儿，隐在哪儿啊？他倒是说呀，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说那我都没干涉你打不打，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呀？那以后我是不是每代理一个案子，他要不认同，我就不能接呀？那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
0: 你们俩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别到时候因为工作上的这些事情闹得不愉快，这不值得呀。
1: 那你说我怎么着？那我就答应他，我不接。那也不是我呀，我凭什么不接？
0: 公子，咱们抛开陈硕不说，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是不是因为阿姨呀？
1: 有一定的因素吧，但不是全部啊。因为当时医生是跟我爸和我说，让我们去做决定，是否要终止我妈妈的治疗。但是到了最后呢，做这个决定的人是我爸，是他签的字。所以我总是因为这件事儿心里过不去。
0: 我觉得啊，你可能是太把感情带入到这个案子里面了。
1: 确实是有感情的因素，但是，就是另外一半，对吧？就我说的，那我是不是一个职业律师？那我再怎么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我也不会太感情用事去接这个案子的。
0: 哎，算了，
1: 不说。
0: 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媛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原告，有人来看你来了。
2: 他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3: 袁刚先生没有死亡，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
4: 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了袁这种想法？
5: 爸，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6: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卡住
6: 了！啊，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5: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实在的，不提陈硕，我觉得李源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0: 那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了，我也觉得李源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参与了，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代理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的。
2: 早啊。
1: 哎，夏叔。
2: 早
1: 啊。你过来呗，跟你商量个事儿，关于李源的案子。刚才秋华也跟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呢还是暂时无法接受李源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所以要不然这案子就咱们俩代理吧。
3: 妈，我得去公司了，您中午吃什么我帮您订。
4: 谢谢，不用了，我在医院订好饭了。
3: 妈，别的都没事，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记得给他吸糖。
4: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叮嘱，我们都配合很久，我知道两个小时，准确的说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我就会给他翻身。行了行了，忙你的去。
3: 那您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吧。
4: 好。
5: 李律师，
1: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给你公司打个电话，他们说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想说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3: 妈，他们是我找的律师，这位姓罗，这位姓夏。
6: 你好。
1: 你好。
4: 两位律师好。
6: 这位是
3: 我丈夫袁刚。
6: 他看上去好像就是睡着了一样。
4: 他就是睡着了，早晚有一天会醒来的，你们看他的面色多红润呐、哪像有病的人呢、这比刚回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了。袁刚，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袁刚，你听见了吗？有人来看你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我在外面等。
1: 我和李女士还有点事儿要聊，我先在外面等一会儿。
3: 好，
1: 好。妈，那我先走了。
7: 夏叔，怎么了？
6: 罗姐，我知道崔阿姨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了。她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她怎么可能放弃呢？
1: 不好意思，确实刚才看了一下情况，袁先生躺在那里气色挺好的。他确定不会再醒过来吗？
3: 我带你们去见一下袁刚的主治医生吧。
1: 好，走吧。
8: 准确的说，袁刚不是植物人，而是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只是一具借助于器械呼吸的躯壳而已。事实上啊，李女士把她从国外运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能算是活着了。在我们医院又躺了三个多月，她的脑电波从来没有活动的迹象。
6: 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她会醒过来？
8: 脑死亡不会有奇迹发生，如果现在拔掉呼吸机，过不了几分钟，连她的躯体都会死掉的。他以现在这种方式活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你看，除了医疗成本，还有人力成本，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大小便呢完全要靠人服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活过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死了。
3: 你们还愿意代理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换人。
6: 李女士，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你自己没问题吗？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你们曾经的感情？
3: 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跟袁刚的事儿吧。有一次我们俩去登一座国外的

0: 雪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暴风雪，必须要在山上过夜。虽然我们俩都不是什么户外小白，但是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死定。那时候我就问袁刚，你说咱们整天上天入地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这样冒险，值得吗？袁刚说，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俩就约定好，如果当时我们俩活下去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必须要为一方负责，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沉重的，要担一辈子呢，但是我愿意承担，我得让他有尊严的走。
1: 丁女士，您真的太了不起了。
2: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了，我们会代理你的案子，并且会全力以赴地帮你去打这场官司，希望能够完成袁刚先生的心愿。
0: 谢谢，
3: 谢谢你们。
0: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得给袁刚再去办点手续。
2: 你也多保重，走了。

0: 47。
1: 哦，46。
0: 那个应该那个。
2: 对，谢谢崔女士。
3: 啊，来了。哎哎，来，请进，请进。
2: 袁刚，
3: 我儿子。
2: 好好，
3: 你们看他的气色，不像病人吧？
2: 不像，不像。
3: 来来来，请坐，请坐吧。坐坐坐。
2: 哎。又是还有被子什么？这是在这住是吧？
3: 啊，是。嗯，我跟李媛啊轮流倒班儿。
2: 嗯，
3: 他呢每天啊得擦洗两遍。
4: 哦。
3: 但是啊，每隔2个小时要给他按摩翻身，嗯嗯、要不然呀、啊、就会肌肉萎缩或者是长褥疮了。来，你赶紧坐，赶紧坐。
2: 那就2个小时一次。
3: 是是。
2: 啊、嗯。那您能应付哈？
3: 能，我喜欢干。哎呀，这不是长这么大。也是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起来的，现在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还好，谢谢你们啊，这么忙还跑到这儿来帮我。
4: 哎，您别这么说，崔女士，我是觉得这么一直下去啊，您会很辛苦。
3: 谢律师，你只看到了我吃苦的一面，可你没看到这背后我还有快乐的一面。袁刚他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啊。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是老师出身，我深知道啊，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子，那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啊，他大学一考上，我就让他出去自己住，自己面对社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呢也还蛮争气的，知道我不容易，所以后来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都没去，放弃。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在他们的新房旁边给我买了个小房子，以便于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去看看我。我就在想，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之所以不肯咽下最后这口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我，他不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 崔女士啊，我们这边呢也侧面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3: 嗯，
2: 李媛跟袁刚呢，他们夫妻两个之前应该有过一些约定，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呢愿意放弃积极的治疗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3: 我不相信，袁刚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哦，倒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潜水他们两个人呢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险，互为受益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们两个买了巨额的保险。
2: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他们夫妻两个关系怎么样？
3: 出事之前还好吧，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要不是因为李媛的原因啊，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儿子不会去做的。
2: 那比如呢？
3: 比如潜水啊，比如丁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因为李媛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儿子爱李媛比李媛爱他更多一些。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不怕你们笑话，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啊，还各自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找袁刚认真谈过好几次话。后来他说：“妈，你不要管了，这是李媛的意思。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爱情观。”我想，既然是李媛的意思，那我就不好多过问了。如果真像李媛说的，她那么爱袁刚，那她为什么急于想甩掉这个包袱，急于要终止治疗呢？
2: 嗯。
5: 有句话我必须得说，要不然憋死我。
2: 说，
5: 罗英子现在是要坚持代理李媛这案子。
2: 嗯，
5: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2: 是吧？看看，
5: 哎，
2: 躺，
5: 谢谢。
2: 哎呀，
5: 这躺了也就才半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李媛这种想法？如果要是认可，
2: 行了，咱不说了，行吗？
6: 雪莉。我觉得罗律师其实挺专业的，不就代理个案子吗？
5: 他专业我认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同时代理一个案子，一定会影响感情。
6: 行了，我附近还有点事儿，
5: 不跟你回去了啊。
2: 送你呗。
5: 不用，很近。
6: 师傅，你别听薛律师的，我觉得崔阿姨质疑她儿媳妇做法，这能理解。但是要是怀疑他们的感情，甚至觉得他儿媳是因为人身保险，这就是过了。

0: 是吧？你案子坚持要打吗？打。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好，打赢。申请人崔维珍与被申请人李媛撤销监护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以及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会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那么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李媛在有能力支付原告的医疗费用，且明确知道一旦停止其治疗，原告先生会立即死亡的前提之下，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要终止对其的治疗。 他希望或者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原告先生他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李媛对于原告的监护资格，并且指定崔维珍作为原告的监护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1: 被申请人自原告事故发生至今，始终竭尽所能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诉的待遇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原告权益的行为。他在对原告先生的救助、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中，完全的尽责地履行了监护人的职责。原告的国内外主治医师均宣布其已经脑死亡，希望被申请人可以尊重自己的意愿，放弃对其进行无谓的治疗。
0: 面对一个正处在昏迷、他有心跳、有呼吸，且与申请人有时会有情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讨论他是不是死亡了，难道不觉得残忍吗？他死亡了？他没有，原告先生没有死亡，他此时此刻就躺在一个离这个法庭不到10公里的医院的病房上。 与死神做着顽强的抗争，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呢？袁刚先生，他只有34岁，各项身体指标跟机能是良好，只要给他良好的照顾，他可以活上很多年。那对于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
1: 或者说，谁有权利来结束他的生命？谁有？请问申请人啊，您说您和袁刚先生之间还是有情感交流的，那您有证据吗？有，我看到他对我微笑。他带着呼吸机，如何对你微笑呢？这是一种
2: 只有母亲才能看到的微笑。
1: 所谓您和他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除了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这难道不是您自己的错觉吗？
2: 不是错觉，是察觉。
1: 其实本案的焦点呢，就在于袁刚先生是否已经死亡了。如果他还没有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坐着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凶手。如果他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是否要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以及解除活着的人对一句尸体的不必要的义务。袁刚先生死了吗？当然已经死了。国外、国内的医院多次做出了已经脑死亡的诊断。申请人如果愿意承认的话，他应该记得在医院做出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的结论后，他不甘心，又3次请了院外专家来会诊。 3次会诊均做出了同一诊断，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依据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袁刚先生就已经是死了。我们理解本案申请人和袁刚先生之间的母子情深，但是感情代替不了科学。袁刚先生死了，他不能因为申请人的不舍而复生。我方呢，刚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 袁刚先生生前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过，一个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并且 袁刚先生已经和本案被申请人有约定，万一有一天两个人有一方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要保证协助另一方有尊严的离开。今天当现代医学已经确定袁刚先生脑死亡的情况下，我方当事人正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出于当初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才决定放弃积极治疗的，送袁刚先生有尊严的离开，这是他作为监护人的义务，也是一个妻子对深爱的丈夫最大的爱。
0: 陆大夫，您认为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吗？
2: 依据现代医学的标准，袁刚已经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射消失，脑电活动消失，而且他持续这种情况已经有半年了，也就是说在半年以前他都已经死了。
0: 谢谢您，陆医生。那么请您告诉在座的诸位，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临床死亡吗？
2: 不能，医学上所谓的临床死亡指的是心跳和呼吸停止。
0: 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律宣告一个人死亡用的是哪种标准？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
2: 是临床死亡。
0: 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
2: 可是现代医学
0: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袁刚先生没有死，对不对？
2: 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袁刚先生他没有死，没有死，没有问题吧？
1: 卢医生，我国传统以临床死亡为死亡诊断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属接受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对吗？
2: 是的，事实上和临床死亡相比呢，脑死亡更符合现代医学的观念。
1: 如果一个人已经宣布脑死亡，他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吗？
2: 不可能了，脑死亡对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个人一旦脑死亡，他的躯体虽然没死，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1: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死亡和脑

0: 死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脑死亡和临床死亡的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如果宣布了脑死亡以后，通过现代医疗措施，他的躯体还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医疗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脑死亡患者起码需要一个壮劳力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护理，进食排泄，每隔2个小时呢还要翻身一次擦洗身体。另外像原刚无法自主呼吸，他必须住进特护病房，费用昂贵。但更重要的是，这巨大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患者不可能再恢复了，还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家属的不堪重负。所以呢，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
2: 陆医生，鉴于您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只要一个人他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不能宣告他死亡，是不是？
1: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征得患者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
0: 吴医生，可是也像您刚才说的，袁刚是没有自主呼吸，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着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的，对吗？
1: 是。如果关闭呼吸机，他的躯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
0: 我问完了。
2: 被申请人李媛女士，我想问你，是不是为袁刚先生购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险？
0: 对。
2: 总额有多少？
0: 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理赔金额是120万。
2: 受益人又是谁呢？
0: 是我。
2: 李媛女士，你声称在婚后跟袁刚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彼此很恩爱，这个是事实吗？
0: 当然。
2: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敏感，但也希望你如实回答。您在婚内有出轨行为吗？
0: 没有。
2: 你有异性朋友吗？
0: 沈团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被申请人李媛女士她是一位职业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朋友呢？对方代理人这样的发问完全就是别有用心的。
2: 有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可是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这个就不正常了。请被申请人李媛女士，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在婚内你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吗？
0: 请问对方代理人，您是如何定义关系密切的？
2: 比如说在袁刚先生还没有死亡就可以代替李媛女士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业务的人。
0: 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认为你这样含沙射影是非常下作。没错，我确实是找过我的一位同事异性帮我办理过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但那是我跟袁刚共同的朋友，以前我们还经常一起聚会呢，这奇怪吗？人身意外险不仅仅是在死亡的时候才去发生理赔的，当意外发生治疗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义务它就已经开始了。我每天都在医院照顾袁刚，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找我的朋友帮了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问题。没有，您大可不必这么激动，我就是问一下。你的这位异性朋友是单身吧？
3: 是。
2: 在婚前追求过你吧？
3: 追求过，
2: 对吧？
0: 对。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呀？请问对方代理人，你在暗示什么？你是在暗示被申请人有第三者，并且是为了这120万元而终止了袁刚先生的积极治疗，对吗？那你方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否则你涉嫌诽谤。同时法庭应该注意的是，不光是袁刚先生有巨额的人身意外险，李媛女士也有，受益人是袁刚，而且李媛女士很早就向崔女士表示过，一旦袁刚先生身故，她将愿意放弃袁刚一切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含了那份意外险。对方代理人的言辞不光是亵渎了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恋爱5年结婚7年的真挚爱情，同样 你是亵渎了袁刚先生本人。
2: 李袁女士啊，您很爱袁刚先生吗？请你不要笑，回答我的问题。
0: 当然。
2: 当然。你刚刚回答的是当然很爱，对吗？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袁刚先生刚刚昏迷了半年，你就忍心要结束他的生命？
0: 对方代理人，请问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吗？你相信吗？你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呢？为什么别人对爱情采取的行动，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还是你个人生活中对待一切问题就是这样的处理原则呢？
4: 代理人，不要在法庭上发表与本案无关的意见。

听这个法官，原告先生脑死亡才半年，可本案被申请人为什么要在这仅仅的半年当中要结束对他的积极治疗呢？因为爱情。正因为袁刚先生和李媛女士相知相爱，李媛女士才知道如何做是对袁刚先生最大的尊重。袁刚先生不是昏迷，他是脑死亡，是他本人不愿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会呼吸和排泄的躯体活在这世上。作为这世界上最理解也最爱他的知心爱人，本案被申请人是在帮助他达成自己的心愿。没有人会理解李媛女士做的决定会有多艰难，她是帮助自己的爱人解脱，但是她同时也把重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也会问自己，当年他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是最对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什么又是最好的选择呢？

0: 的被申请人经济状况良好，而袁刚先生他有丰厚的资产。如果现在以这样的状况让他活着，那对于被申请人来说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可以这么做，原因就出自于他爱袁刚，他是尊重袁刚的选择的，他不想让袁刚违背自己的意愿，只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物活着。
1: 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
2: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哦，不好意思，法官，有的。我们这边想提供一段视频作为补充证据。
0: 陈班长，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已经届满了，我们不同意其当庭提供证据。
3: 陈班长，本案的申请人呢，对于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刚刚帮他恢复的，对于理清本案的事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法庭可以允许出示。

对不起，你生病了，我也没能提前回来。我和李源在查回去的机票，打算早点结束行程，争取马上回来。你好好养病，好好听大夫的话，把身体养好。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一定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而我，你也放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守护着你。你好好的，等我回来。

件事。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视频是你跟袁刚先生去西藏登山，袁刚先生自己亲自录制。刚刚你也看到视频，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到视频，袁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只要自己一息尚存，他就会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可是他现在只是一息尚存吗？他的心脏还在坚强而有力地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一下，一下，一下跳动着。下面请允许法庭放第二段音频。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个心跳声是袁刚先生本人的心跳声。这个心跳声是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是对生的渴望，是对生的呐喊。袁刚先生还活着呀，他的心脏在这样一直的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 请问您和您的代理人，还有审判长、审判员，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有权利和资格去让这样的心跳声停止下来？

0: 想说点什么。
1: 没有。
2: 被申请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没有。
3: 全体起立。
2: 撤销被申请人李元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崔维珍为原刚的监护人。闭庭。
0: 哼，嗯，谢谢。
4: 嗨，没事没事，应该。
5: 今天的判决怎么看？
0: 我们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死观也应该改变了。当人只能作为一具躯体，没有尊严的维持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本案的申请人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和死者。
5: 那你们还准备上诉吗？
0: 我们和当事人讨论过了，我们不上诉了，但并不表示我们认可此次判决结果。谢谢，让一下。
6: 谢谢陈律师。
4: 不谢，谢什么？应该做的。这回安心了。
7: 孙女士，法院判决指定您为原刚的监护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8: 我想讲，
9: 我儿子没有死，只要我活着，他就不会死，他会永远陪着我活着。我感谢法院做出的公正判决。
5: 陈律师，您在法庭的发言非常有力量，我想知道您认为本次案件的意义是什么？
4: 我
5: 或者您对本次判决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10: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来，
4: 对，
10: 让一下，
4: 谢谢。
10: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陈律师，你们赶紧忙吧，我得去医院。
4: 哦，您去，您去。
9: 好，
4: 崔女士，咱保持联系。
9: 好，
4: 好，方瑞，送一下崔女士。
10: 哎，好嘞，
9: 谢谢，
10: 慢点啊，
9: 再见。
10: 来，这边请。哎，我就说吧，别接这案子，多伤感。
4: 师傅，快去追啊！案子是案子，生活是生活，别混为一谈啊。
11: 不追了。罗英子呢？没输过，他这次输了，我得给他时间去舔伤口。
4: 不想了，不想了，咱们不赢了吧？吃饭去，开车，
10: 走啊！

0: 爸，
1: 嗯，
0: 我回来了。
1: 哦，英子，
0: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您给我寄的书法我收到了，就说回来看看您。
1: 没什么事儿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坐着啊，我把东西放屋里。爸，饭好了，吃饭吧。
1: 啊，英子，
0: 哎，
1: 你来。
0: 怎么了？
1: 嗨，我这个手这个倒刺儿啊，总也剪不掉，老花了嘛。你看，你帮我剪掉它。
0: 爸，
1: 啊，
0: 你眼睛看不清楚就别自己剪了，你看都剪破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抹抹啊。先别剪了啊。
1: 陈硕这个人运气这么好，找了我这么个好女儿。有福气啊。你看
0: 爸
1: 啊，
0: 是想套我话呢吧？
1: 能套出点什么吗？
0: 什么都套不出来。忍着点啊，有点疼。
1: 哦，
0: 忍着点。
1: 哦，嗯，
0: 爸，
1: 嗯，
0: 你是不是想我妈了？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从一进门到刚才就看您总看这只手，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1: 从来没后悔过。
0: 可是当时如果就这么维持着，万一有一天醒了呢？
1: 这个问题啊，我和你妈妈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一旦身体不行了就痛痛快快的走，免得成为你的累赘。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呢？
1: 英子，
0: 嗯，
1: 我们俩先说好啊，一旦爸爸身体不行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走。哎，这个走之前呢，我就希望看到你有个人爱你，有个家庭。陈硕是不是这个人啊？
0: 爸，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嗯，其实一直没让您见他，是因为我怕您不喜欢他。
1: 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重要的是你喜欢不喜欢。又不是我和他结婚，是不是？
0: 行，那我回头就把他押过来让您见见他。
1: 越快越好。
0: 好，走，吃饭去吧，这手啊先别沾水了啊。
1: 好，
0: 到时候吃完饭我给你剪指甲啊。
1: 哎，
0: 嗯。

0: 吴正义啊，那天法院门口转身走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等你这电话等得肝肠寸断的。少来啊！这我回来趟老家，说回来也没有个人接我呀，
1: 还给让我自己回去？
0: 你回家让我接你，你也没跟我说呀。再说了，你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让我见见我未来的岳父啊！
1: 脸没脸没皮的啊，包子还没一撇呢。哎，
0: 那个你有空吗？
1: 咱们俩见一面呗，
0: 干嘛找我算账啊？
1: 差不多这意思吧。我想跟你复复盘关于那个案子，怎么着啊？行不行？要不要见一面？你今天有空吗？
0: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1: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
2: 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
3: 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
4: 要不这次我来吧，上个案子打完了，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
2: 必须接这案子，不论谁接，都比你站在我对面强。
5: 血量在下降，医生。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你

0: 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2: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了。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3: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夫凌空。屠夫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戏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4: 最早他就发表了苏宁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叫排演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迟先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呢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过来。
1: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2: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迟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迟老师说的，
3: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害，
5: 拿一样胡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拿一样胡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三春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唱腔设计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看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只有四张。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你到底该住手？
1: 没什么说的，把郑子明交出来。
2: 放一从你就是，一从你就是。
3: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

你给人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李粗。

就挺心疼的，那是想搀他的。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能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以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有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一会儿，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星盼亮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我们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黄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也吃那老黄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云芝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牵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想拿着梆子，你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往下接来就那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的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给掐了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这唱词给安排了。

0: 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它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说，哎，这场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

0: 问演出。在七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也有什么效果乐，他这也乐，他这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是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凳，就台上他搁那个脚凳，他为了照亮，但是脚灯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灯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新编戏好在哪儿？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3: 节假一打和金店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0: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式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嗯，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只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唐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绘童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历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1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红鬃烈马》，由朱强、窦小璇领衔主演，再现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经典传奇。6月21日19点15分，精彩七智战华章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系列演出名家名段京剧演唱会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精彩上演。本场演唱会集结剧院优秀演员，并特邀多位名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一场国粹盛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川剧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牛皋招亲，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赵丽蓉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以及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闭嘴！闭嘴！
1: 姑母，什么事啊？
0: 转子神堂
1: 是。

0: 你在做啥？
1: 啊，我在拜拜拜拜拜拜菩萨呀！
0: 哎呀，菩萨在这里！
1: 哎呀，菩萨都搬家

0: 不，手儿也白呀，
1: 不白也白，
0: 摇摆
1: 不白，
0: 摇摆摇摆摇啊。

0: 母啊，姑母啊，今天是你老人家要我到临安赴考的哟。
1: 是，
0: 我就要走了，心里头啊，有多少话要对你说。

0: 你说嘛，你说嘛。
1: 我走之后啊，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不要以我为念，我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啊。倘若告状，我一定派人来见你。
0: 好，平在我儿哦。

纵姑姐，受我一把呀！

0: 你在给哪个说走了？你在给哪个说走了？
1: 我在给姑母两个说走了。
0: 我在喊你走，我不晓得走啊。
1: 哎，老实话，是姑母叫我走的吧？
0: 走，
1: 走嘛，
0: 走，
1: 是。

0: 高公公，你看娘娘应得大罪，如何是好啊？我们不如上前晃家，晃家，晃家，晃家。
1: 禀娘娘，万岁驾到！
2: 启妃姐姐，
0: 奴才晃家，奴才晃家。
1: 娘娘回宫。

红蒿遮盖林子草，污泥含着紫金的盆。出得公园，观看天色已晚，还需找一旅店投宿，来此一试连生店。想这连生二字倒还吉祥，店东家、店主人，店内有人否？

0: 哈哈，蒙上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我殿子很讲究，尽是走马转阁楼，对人后招待走，马不招子花枕头，有钱进殿万讲究，没得钱休想吃毛儿头毛儿头啊。
1: 是哪个在喊门呐？
2: 爹，
1: 多走几家，多走几家。
2: 店东家，我是来投书的哟。
1: 格外去找，格外去找。
2: 店东家，你看这天色已晚，你用我做个今宵，我明日是要付你的店钱的。店东家，你行行方便，行行方便呐、
1: 看到你说的照你。

0: 这个样子，我随便找个地方给你住就是了。跟到来，
1: 如此带路，
0: 妥当哦。带路还要带马嘞，拍啥子拍？跟到来就是了。展开些，再展开些，还要展开些。你说话嘴臭，
1: 怎么？我嘴臭？
0: 不但臭，而且是臭而不可闻也。
1: 我人穷也就罢了，嘴也臭了，嘴也臭了
0: 吗？不臭说，不臭你就给我另找一家。
1: 臭嘛，臭嘛。
0: 对了，
1: 我就住在上官房。
0: 不忙哦。这上官房是上等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不配。
1: 这东西两廊的厢房我可住得。
0: 慢点哦，这东西两廊厢房是来往客商们住的，要是半夜三更掉一样东西，你我两个都说不清楚哦。
1: 那我就住到楼上去。
0: 可到哦，楼上是阔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更不配。
1: 你照你这样说来，欢迎我的住处，欢迎我的住处。
0: 你着急说，着急你就给我另找一家。走，
1: 不急，不急呀、啊。
0: 对了，哎，我的房间是多的，要找个跟你两个合适的嘛。跟到来。

0: 哎呀，你在叫啥子、哦？
1: 电动家耶，你看你这屋子哦，满屋的柴草，你叫我怎么做饭呀？
0: 是堆柴草的。我问你啊，你来投诉住店带的有铺盖毯子没得哦？
1: 未曾带着。
0: 对了，我是在为你着想，一会儿你把这些草草铺开，刨一个窝窝，在里头卷到，哎，铺垫盖垫，岂不乱栽？
1: 狗东西！老爷们岂是铺草盖草之人？我岂是铺草盖草之人吗？
0: 不是，不你就跟我出去。
1: 讲究，讲究嘛！
0: 我儿还讲究嘞。这个穷酸还要刻点舒坦，
1: 来呀，来呀，来呀！
0: 你在喊哪个？
1: 我在叫你噻。
0: 可到哦，我又不是你的跟班，啥子来呀来呀的哟，要改口。
1: 叫什么？
0: 电动家。
1: 电动家。
0: 啥子事？
1: 拿盏灯来。
0: 拿灯来做啥子？
1: 照着我好睡觉。
0: 嘿嘿，你硬是麻烦得很嘞。我去问一下，碰一下你的运气。
1: 怎么？要一盏灯你也要碰运气啊？
0: 不一定有哦。
1: 哎，金科不中啊。来考我再也不来考了，哎，
0: 这个家伙运气硬是好得很，在我店子后头啊，要啥子有啥子，还有半截牛油辣，真假？灯来了，
1: 哈哈，灯来了，灯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个穷酸呀，硬是好久没有打过牙祭了。看到半截牛油了，都欢喜的来亮到了。
1: 电动家
0: 啊，
1: 不瞒你说，有了这盏灯，今夜晚上我就好看书消遣了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房间满是柴草，要小心火烛啊。
1: 说了半天。这还像一句话嘛？
0: 果然更还像个人在说话呀！
1: 电动家请，
0: 我不请，未必还要陪到你。
1: 哎，我在与你见你噻。
0: 你真是，果然穷人礼多，瘦狗精多，矮子心多，八

0: 底槽更多，绿字上坡四烧皮多，你暴击破大败字过多有过多。
1: 狗东西，
2: 我人穷了，你也多了，你也多了吗？
0: 不多说，不多你就跟我出去。
2: 嘿嘿，多嘛，多嘛。
0: 对了，睡瞌睡了。看到要收生意了呗，又来了个穷酸，该关站房门了。伙计们呐、
3: 啊，
0: 关铺门啦，收、
3: 啊、
0: 招牌啦，熄、
3: 啊、
0: 火啦、
3: 啊，
0: 放狗啦，
3: 啊、
0: 关鸡笼啦、
3: 啊，
0: 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0: 我去招呼他，我去招呼他。
1: 田东家，田主任，田，哎呀，有贼有贼！
0: 偷了你的啥子？
1: 铺盖毯子。
0: 带来没有？
1: 带来了。
0: 放在哪儿在？
1: 包包头。
0: 咋个装得下？
1: 当票子。
0: 穷酸！不要闹了，谁瞌睡了？把铺盖盖好，眼睛闭着，睡着，吹蒲扇，睡着没有？
1: 睡着了。
0: 哎呀，睡着了，咋个还在说话哦？
1: 你在问我噻。
0: 不要闹了，睡瞌睡了。哎呀，这个天都要亮了。伙计们呐、开铺门啦、挂招牌啦、生火啦、拴狗啦、放鸡啦，听到没有？
2: 听到。

0: 呀，这个刚刚才倒上床，下暴露了就来了。万不想，我这个小店子后头还有个王老爷高中了。嗯，一定是楼上的魁举子老爷高中了。我去喊一下，王老爷高中了，王老爷高中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
1: 早前随你走无声王，奉承初为江山汉阳啊，
0: 这个老爷还在念百家姓都高中了。
1: 电动家，
0: 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老爷高中了。
1: 啥话？
0: 高中了。安逸，下盘的小人错起了，没得关系。小店家来给你端一下。
1: 哎呀，店东家，你是。

0: 怎么知道的呀？
1: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0: 哦，都来了嗦。
1: 来了。
0: 哦，带我去。
1: 哎，老爷。
0: 啥子？
1: 回到下暴露的，你要多赏他几个钱哦。
0: 哎，那是自然的，来在楼口还是店东家请咯？
1: 哎呦，小店家不敢，还是老爷请。
0: 店主人请。
1: 小人不敢，还是王老爷请。
0: 哪个王老爷？
1: 你不姓王嗦？
0: 老爷姓崔呀、
1: 啊！哎呀，我在说王老爷高中了，你崔老爷跑起来搞啥子嘛？
0: 哎，你一大清早起来就在喊，哎，老爷高中了，哎，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哎，我崔老爷来了，你又说王老爷高中了，
1: 我是说把老爷们吹起床，
0: 狗东西，
1: 老爷，
0: 混蛋，
1: 老爷，
0: 哼。你是个王八蛋！
1: 是老爷。
0: 哼！
1: 哎，老爷，转了，转了。
0: 啥子？
1: 你的房杆在这边哦。
0: 呵呵，你这里是走马转过楼，这边也能通那边啦。
1: 喂，老哥儿，清清醒醒的，不晓得跑进去了搞啥子？哎呀！哎呀，这个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我都找遍了，就还没得一个姓王的老爷。这个，哎，昨天晚上要收生意的时候来了个穷酸，他那个样子也配高着？哼，天都亮了，该把他打发起走了。哼。捞了我一晚上，这个时候他还睡起懒瞌睡来了。
2: 多，天亮了，啊，起床，把东西收拾好，出门，走，转来，
3: 转来这神呐！
1: 你这个人好生无礼，捞了我一夜。连个鞋子都没得呀、
3: 啊！哎呀，莫非店东家提起，我都忘却了，我要付你的店钱。来来来，卡给你。
1: 哦哟，就这几个毛钱就我打发了嗦。来来来，你拿起跑哦，我做个跟人情算了。
3: 哎呀，
1: 走走走走，
3: 多谢店东家，我看帮去了。
1: 转了，转了。
3: 转来这身嘛？
1: 你姓啥？
3: 店东家，昨夜投注之事，你怎不问呐、
1: 啊？早饭都还没有吃，未必我就问迟了哇、啊。姓啥子？
3: 姓王。
1: 姓黄。
3: 姓王。
1: 姓唐。
3: 姓王。
1: 狗东西，你看你浑身上下，哪一滴点儿够得上姓王？哎，真假，你是不是这边还有三点水那个王哦？
3: 无有三点水，我是三魂一术的王。

0: 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咋个在这个地方站到了？请到上官房入座。
1: 上官房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住的，我不配。
0: 哪个说的哟？专门给你老人家留起来。来来来，走，
1: 站开些。再站开些，还要站开些。我说话嘴臭。
0: 那个王八蛋说你嘴臭，我们不信，要来亲自闻一下。哎呀，王老爷，你老人家那个嘴巴啊，是槟榔、肃杀、豆蔻这儿吃多了，硬是香喷了。

0: 好嘞，王老爷，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打哈哈，你要是一打哈哈，要把小店家想拽哟。
1: 哎呀，你呀，
0: 王老爷里面去，来来来。

0: 王老爷，你来人家这个地方坐的啊，请。请问贵处啊？
1: 徐州沛县。
0: 好地方啊。
1: 哎呀，寒苦之地。
0: 哪个说的哟？挨到我们家祖坟不远，我还正打主意往那边迁来。
1: 店总家，你取笑了啊。
0: 观音
1: 明芳。
0: 给王老爷道喜，给王老爷道大喜。
1: 店东家，我何喜之有啊？
0: 王老爷高中了。
1: 我高中了。
0: 高中了。
1: 你怎么得知的？
0: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1: 下暴露你来了，带我去会他。
0: 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吃了晌午再走吧。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哎，我专门喊人给你等了提花了。
1: 哎呀，谢谢店东家，不用了。
0: 哎，王老爷。
1: 哎呦，啥子哦？
0: 有门槛儿。
1: 哎呀，我不晓得有门槛，那咋个嘛？你惊风火车的把我吓一跳。好好好，我去电视去了。
0: 那小店家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哎，还要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再送过王。
1: 狗东西。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真是一个势利的小人。
0: 哎呀，难得你老人家亲自骂我一回。
1: 哼。
0: 我才是哦，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啊。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小小梨园梦，声声戏曲情，让我们先来一睹本期的精彩内容。哇，

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你知道河北人的 superstar 是谁吗？今天来带你看看顶流的排面。
2: 没错，这位铁面无私的老乡绝对是合肥顶流 IP。 你以为包公文化只有仿包公祠当新风格，现在年轻人不仅能抽盲盒、逛市集、剧本杀。老师们在吧，要说合肥的包公戏唱得最地道的，还得看咱们卢剧。

0: 包公太帅了，就是您扮演这个包公和其他剧种的包公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京剧里面包公是比较高亢的，鲁剧是稍微就接地气一点。
2: 我非常的自豪，
3: 包公的精神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
0: 以前觉得包公离我们很远，是历史书上的符号，今天才发现他在合肥人的故事里，也在古韵新生的唱腔里。
3: 卢剧是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朴实、扎根于基层的这些小故事。把这个手弯进去，然后小手翘起来，
0: 感觉老师的那个特别好看，我这个像鸡爪。
3: 那我们做离身上是什么感觉？就一、二，
0: 我的头发丝儿都在使劲。
3: 我师傅丁玉兰老师演绎了一出《建罗衣》，骑驴就是我们卢剧特别经典的一个动作。
0: 七八对，
3: 我感觉比健身还有效果。
0: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创新，有跟科技相关的这个逐梦，一边是在传承，那么一边是在发展，也想把卢剧做得更好。文旅融合之下，包公文化在合肥是真的火起来了。不仅有沉浸式的剧本游，还有各种实景演出。但光有 IP 还不够，包大人要想开口说话，还得靠咱们合肥土生土长的BGM。 古韵新生自有满城好戏，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落地合肥，正是梨园芳华与千年泸州的同频共振。你听，四海之音是不是正在此汇聚，用最年轻的方式唱响最中国的故事？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

0: 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0: 啊。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将军就送上引送女二百两。老太君，老太君，我把中军他们有我瓜帅。嘿。

0: 好一个奶里奶气的穆桂英，
1: 可爱。
0: 九岁了是吧？啊，方方面面吧都还可以，完成的也不错。就是后边听着这个到紧二八的时候，嗓子有点吃力了，是吧？啊，再一个不是你的事儿哈，老师的问题。这个咱既然是唱的马派的穆桂英挂帅，咱把该拿的东西就给拿齐了，是吧？为什么只有令旗没有宝剑？
1: 宝剑，
0: 是不是？啊，回头跟老师交流一下啊，很不错，很不错，挺萌的一位选手，啊，我建议，给个元气盟主。
1: 盟主，对，萌萌哒，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谢谢，
2: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3: 我觉得我表现的还可以，我唱的话，下次可以再唱得更好点。

0: 谢谢。
1: 他们三个往这儿一站，是萌气生辉，啊，挺不错的哈。这个老师也很有想法，不是一个一个的来，是成组的过来，啊，挺好，挺好。
0: 团队出战啊，造型上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梳头的话，其实老师可以把他们的妆可以稍微的淡一些，
1: 对，
0: 就不用画得这么浓，
1: 对，
0: 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会更好，希望你们以后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
3: 好，那么我们就给出
0: 元气盟主。
3: 好，有请几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4: 我觉得我们刚才表现得很好，我们表现好在我们可以大声唱出来，动作都像老师说的那样到位了。

0: 谢谢大家。
1: 好好好好，很好哈。啊，这段戏是我们河南豫剧三团的代表剧目《朝阳沟中拴宝》的一段戏，不错，两个人发挥的不错。提点建议哈，就是现代戏嘛，要生活气息浓一些，再松弛下来，不要上来就子午像端着，好吧？我提议同音天籁。
2: 同音天籁。

0: 让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们的表演，
1: 谢谢。
2: 谢谢。
3: 我在舞台上不紧张，因为我有把握。我们两个来到这里很高兴。

0: 好，谢谢你的表演，一招一式非常规范。提一个小建议，如果觉得亮相之后太靠后了，我们往前的时候还要走脚步，刚才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但是其他的表现还是挺好的，身段非常规范。嗯，
1: 我觉得哈，因为是花旦嘛，其实可以再灵动一点，石玉琢这出戏里面就会更好。可能是今天紧张了，
0: 对，
1: 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拘谨，咱下次可以更好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扮相非常漂亮，所以不用紧张，下回我们肯定表现得更好，对不对？
1: 我觉得元气盟主吧，这么可爱，
0: 确实扮相非常有元气。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
3: 我觉得我刚刚演得很棒，棒在我唱的这个方面很好，还有动作方面上。

0: 好，
1: 学这段戏多长时间了？
2: 快一年了。
1: 哦，很不错哈，精气神儿方面都很不错。嗯，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给自己打几分啊？
2: 100分，100分，
3: 自信满满，特别可爱。
1: 自信满满。
3: 好的，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0: 谢谢谢谢，好扮相，长得好好看啊！
1: 谢谢。
0: 学了几年了呀？
1: 已经学了4年了。
0: 哦，4年了，嗯。但是我有个小问题啊，这套服装是你自己的吗？还是临时？
1: 是学校的。
0: 学校的，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合身。对，小了点，然后那个上面的这个又感觉长了一点，嗯，如果稍微再协调一下就更好更衬你，因为它长得

0: 小模样长得特别的俊俏。如果从服装上，包括这个造型，因为它和我们黄梅戏一样，都是小半。小半呢，因为你是自己头发梳的是吗？这不是头套吧？
1: 是自己头发。
0: 自己头发就是前面的这个刘海啊，可以稍微的短一点点，然后再把它烫卷一点，这样就能把你的眉眼可以多露出来一点，你的眼睛的表情就不会压着了，这样就更能衬托你，好不好？
1: 好的，
0: 总体表现还是比较完整的。
2: 我也觉得她的扮相非常好，然后身段也非常美，
0: 表演也很灵动。
2: 对，那有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
2: 英姿灵动，谢谢你的表演。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非常开心，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来。

0: 很好，很好，很好。
1: 这个，刚才我们三位一直在交流哈。
0: 这个台员、观众员，他特别神
2: 奇，太可人疼了。
0: 对，
3: 太可爱了。
0: 他一上场，往那一戳一站，就是那么回事儿。
2: 对，而且一招一式、
0: 太难得了，
2: 每一个节奏都能看出老师的心血。
0: 太难得了。这服装也漂亮。
3: 咱舞台经验丰富吗？
4: 丰富。
3: 丰富啊！上过多少次台了？数得清吗？
4: 四岁的时候就上过台。
3: 哦，四岁。哦。
0: 今年几岁？
4: 五岁。
0: 哦，一年的功龄了。
2: 那也是老演员了。
0: 老演员。
3: 对，老戏骨啦。嗯，很棒。
0: 非常好，就给童音添籁。
2: 好，
3: 继续努力，宝贝儿。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来吧，慢一点哈。
2: 童音添籁，
3: 好，
2: 谢谢你的表演，招招手，谢谢。
4: 我在舞台上表现得还不错，我觉得我今天扮相很漂亮。

头，下摆补课，嘻嘻嘻，下摆补课，下摆补课。天地。

0: 好，
1: 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搭档多久了呀？
2: 搭档一年。
1: 一年还真的是就是各有各的小模样哈。梁山伯、祝英台两个表演的角色表达的非常的准确清晰，老师呢教的也很好，身段呢也很规范，两个人配合的也很整齐啊。
0: 是的是的，祝英台非常灵动，然后梁山伯有一种书卷气，两个人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好，
1: 搭配的也很好。
0: 两个人很好，那我们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慢一点，穿厚底的，谢谢你们，谢谢。
0: 好，感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1: 谢谢，
3: 感觉自己今天做的表情会比较好，比平时都好一点。

0: 很好很好，小姑娘的扮相啊，多么可人，很完整的一段戏。梅湖应该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剧种是吧？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梅湖剧吗？
1: 梅湖剧就是梅县和户县的一个小剧种，然后它有一个别称也叫迷糊。
0: 我记得是好像有72大调、36小调，有这个说法。学梅糊多长时间了？
1: 就最近这几天学的吧。
0: 你原来学的是什么剧种？
1: 也学过秦腔，还有京剧。
0: 是我个人觉得他唱梅户剧，
2: 对
0: 他的嗓音条件是，
2: 哎，我也觉得更合适。
3: 虽然他才学几天梅户剧，但是跟他那个气质气息特别的合，
0: 对对对，
3: 特别的合。
0: 这个梅户剧好像也是曲牌体是吧？这个曲牌体很不好唱。很不好唱，咱们这个戏剧行有一句老话叫文戏武唱，
3: 对，
0: 我觉得他身上倒是有那股子劲儿，而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演的感觉还是非常灵动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建议给他一个英姿灵动。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表现好在就是表情还有我的眼神，我很荣幸就是来到这儿参加这个戏剧大会。

0: 谢谢你。我感觉他在舞台上综合能力特别强。
1: 你练这个甩法练了多久啊？嗯，
2: 这个的话已经练了有几个月了。
3: 嗯，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爱好？
2: 属于业余爱好，但是我也想把它做得尽量专业一点。哦，
0: 太好了。
3: 已经很好了。
0: 那你是怎么走进学习粤剧这个道路上呢？
2: 小时候听到了粤剧，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看到了扮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就想去学一学。
0: 哦，那为什么选小生呢，而不是花旦？
2: 小生的话，他的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我很喜欢。
0: 你看他说话还挺软糯的，一在那个戏里面就那个小生那个气韵哈，特别的足。
1: 是的，
0: 声音也很洪亮，然后身段也很英姿飒爽，很棒。
1: 好，那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你。
1: 谢谢。
2: 我觉得演了就很开心，我演了并且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